0: 临金门机场小毛雨，两地气温27到28度。新北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7度。国际机场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关西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中国香港小阵雨，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7到28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多雨时晴，气温27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口风商圈、大寮新厝里、深圳人体科技园区、后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1: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先前所提醒，在台南的永康区永安路从中正北路到永运路段呢，要往安南区方向，货柜车自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好，那么在八点钟过后，高雄市区交通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盈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来到顶尖系统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建国王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台八八西向的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是车多的。以及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往东，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沿线也同样是车多。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也同样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来到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多的。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凤山区的凤顶路过皮路口周边，要前往台八八西向凤山路口匝道是车多的状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和光复三街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桃子园路38号的前面，在先锋路到古山山路之间，左营区的曾子路281号的前面接近文川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

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家人朋友说呢，在沿海一路南下的机车道呢，沿路有一些地方的积水还蛮深的哦，包含了在沿海路跟中立街口，还有呢在这个远隆不锈钢厂旁边捷运的工地，以及在林园的沿海路这个港嘴中游哦，直营站的前后呢，慢车道积水呢都蛮明显的哦，所以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你经过的地方呢，发现有一些积水的状况了，千万不要勉强通过，因为不知道水积的多深，或者积水的下面有什么东西，所以呢，不要勉强通过，以免发生危险。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九如一路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一样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台南市的安平区在中华西路二段491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

房卓斌所演唱的《你侬我侬》。高速路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呢，家里朋友说呢，在这个安定路段一样也都是在下雨的。那现在在靠近安定交流道南下路段，车线速度有比较慢，路肩现在有救护车呢，在这个行驶，应该说路肩有救护车在。

0: 行任务当中，所以请家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听到这个救护车的声音务必要优先礼让救护车通过。
1: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2: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5，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的7.5公里哦，目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利用国道八号在东向的7.5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新市交流道的方向，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现在呢，要往新市方向上班的车子也相当的多，车险速度偏慢，要特别注意一下，在东向的7.5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新市交流道方向哦，这一段路现在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哦，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因为占用外侧，所以车险顺畅度已经都受到影响了，看起来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仁德的文华路三段366号在驾训班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高速公路南下的末端要接平面道路的地方，家人朋友回报说呢，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深哦，在南下的末端呢，要下这个中山四路的出口接平面的道路的地方，现在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深，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刚我们提醒说，小港的沿海路南下的这个路段呢，特别是机车道，家人朋友回报进来说，有一些路段呢真的水积的就比较深了，在沿海路中立街口，还有在这个远隆不锈钢厂旁边捷运的工地，还有呢一个地方呢，好，这个好，等一下，好，这个路况有点开不太出来。好，另外一个呢是在林园的沿海路，在港嘴中油直营站的前后的路段的这段沿海路的机车道积水也都是比较深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多加留意。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呢是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时间增多，而且会有阵雨跟是雷还有雷雨的一个状况哦，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持续不稳定，今天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台东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所以呢气象署其实在今天一大早4:30就发布了大雨特报了，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南、高雄、屏东跟花莲呢都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情形。今天真的从一大清早到现在呢都还是在下雨，然后天色都是相当暗的一个状况，还是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掌握好，然后车险速度呢也要控制好，不要太快。刚所提醒，在国道八号东向的7.5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1公里远。关心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呢，它的位置是位在俄伦比东南东方3650公里的地方，未来强度呢有持续增强的趋势，有机会成为强烈台风。那目前距离我们呢还是相当的遥远哦，它下个礼拜会接近琉球的海面，后续路径呢不确定性还是相当的大。那气象署目前也在密切的注意它的动态当中。 家清早就发布了大雨特报，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星期天，台湾都位在

低压带内，特别在我们中南部要留意一下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特别从明天开始啊，明天一直到星期天雨势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说不排除有机会达到发布大规模豪雨作业的等级，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形。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 386.8 公里斜张桥的路段，路间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掉落，北上国道三号 386.8 公里斜张桥的路段呢，在路间掉落大石头。

刘青云所演唱的《爱很透明》。高雄市区呢，目前家的朋友说，在大寮的立行路跟凤林路口，还有凤林路跟金学路口，好，直灯怪怪的哦，是闪光黄灯而已哦，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现在是闪光黄灯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大寮地区行车，在大寮区的立行路凤林路口，还有在凤林路金学路口，现在好，直灯呢是闪光黄灯的。高雄市前镇区的新生路在新生高架桥上面，现在有事故，小港。

的台基路28号靠近光和路口，现在有事故处理当中。左营的军校路在国家体育场前要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孟子路520号靠近力道路口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呢有积水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要利用这个中凯桥行车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在中凯桥的上桥前跟下桥后的这个地方呢，两个端点的地方，现在驾驶朋友说呢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减速小心的来通过。台78线在西向的16.2公里，在园长路段的内侧有一个这个工业用的电扇，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电扇掉落在内侧的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86.8公里斜张桥的路段，在路间呢有这个大的石头掉落。前镇的翠亨北路跟镇海路口现在有事故。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目前在北上的五甲到南子，还有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段从仁德交流道过后呢，一路往南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沿路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所以呢双向的驾驶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一大清早就出现了下大雨的情形，有时候雨比较大，有时候呢雨势稍微小一些些，但是路上都是相当湿滑的。那目前呢在南下的路段呢，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五甲系统，沿路车流量都相当大，今天车险速度都是偏慢的，务必要多耐心，天后不佳的一个状况下，特别下雨天哦，在道路上行车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350.9，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间有一条不勾绳掉落。

吴克群所演唱这首《为你写诗》。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凯桥，在上桥前的路段跟下桥后这个道路呢，等于这个高架桥的两端路面上都有积水的状况。那目前在大寮的例行路凤林路口，还有凤林路进选路口，号志灯呢都是闪光黄灯的。高速路目前呢，在双向的五甲路段呢，一直到这个应该说北上呢，从五甲一直到鹿竹，南下从仁德到五甲路段，沿路都是车多车闲，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跟南韩的军演规模将缩减。川普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会晤。他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不应该让它发生。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经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一条进出航运的走廊，每天运送数千万桶原油。在每一战事仍处于僵局之际，这项行动取得显著的成果。针对中联油质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之前曾跟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的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联油质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3: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兵分多路搜索，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5: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有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0: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只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仁德路，在靠近宝福路口，目前有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一路红平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刚驾驶朋友说呢，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末端截平面道路的地方呢，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哦，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高，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利用高速公路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下来，靠近平面道路的地方呢，务必要特别留意哦。现在说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深。

0: 钟镇涛所演唱这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高速目前在北上 356.7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刚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除了在国一北上 356.7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之外，这位朋友说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现在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通报说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那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大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北上的 356.7 公里，也就在过了男子交道出口之后呢，那一次道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15.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出口之后呢，内隐县道目前也发生一起事故，也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的272到267公里，也就是嘉义系统往嘉义交道这路段，内隐县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长线路面维护工程。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隧道维护，封闭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从麻豆一路的安定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安定出口目前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从五甲系统一下来，一路到南子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仁武方向也还有往左营方向，目前都车辆非常大，也是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情形。北上从大湾一路的永康路段，北上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沿线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

0: 系统路段呢，也是都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紧急系统要回路国道和南向全行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的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北南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所以目前在国道上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刚嘉玲告诉我们说在北上的 315.8 公里的地方，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车道，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 315.8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北上的 356.7 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也要特别提醒哦，在北上 356.7 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385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同样也是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南部地区呢都是下雨的一个状况，其实全台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哦。那么这个大雨特报的地方呢就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在东部地区，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呢，在雨中行车一定要提高警觉，车前速度要控制好，注意车前的状况，开亮车前大灯。现在在国营南下又有事故传递进来，306.8到306.9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车道，在国营南下306.8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安定交流道的方向，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台南的永康区中山北路99号的前面有事故，前镇的033路跟广西路口，以及在033路二圣二路号志灯是不亮的一个情形。

王瑞霞三姐继续挂客快乐给瓜。刚刚我们提醒哦，有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的一个回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6.8 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这起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另外在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事故也都排除，但是现在呢在高速公路上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当中，一个在北上 356.7 公里的南子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还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在北上 356.7 公里南子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国道3号南下的385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货车跟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好，这个事故的一个状况呢，好，这个是在这个占用内侧路肩还有内侧跟中间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然后呢还跟另外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一个交通的事故。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的驾驶朋友行车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一下这一起交通的事故。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高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线西行大寮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况整体顺畅。在施工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及416公里大梁路段，暂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梁路段，暂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福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施工，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

0: 友行车时刻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庆伟的提醒。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2: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2: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4: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55，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目前在南部地区雨真的下得相当的大，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把这个车型的速度要控制好，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哦。那从这个一大早呢就一直在下雨，到现在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有时候稍微小一些些，所以在刚刚呢有好几起的事故传递进来。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公里的地方呢，三部车辆的事故，现在呢现场剩下两部小客车，一部在内侧路肩，一部在外侧路肩。那其实内侧车道也是有被占用到的，所以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请驾驶朋友小心的来通过。刚通报的新的事故点在国道十号西向1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指标1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掉落物也不少，在国三南下407.8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在路肩呢有一把很大的伞哦，是蓝色的大的伞，已经打开的伞就掉落在路肩。那打开的伞若有风吹动，它可能就会在车道当中飘动，所以请驾驶朋友也留意，在国三南下408.7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路肩掉落一把打开的大的雨伞。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中埔路段呢，内中车道当中有一捆的绳子掉落。道路施工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内侧在施工。北上国道三号316到312公里靠近白河地磅，中间跟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所以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外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在北上267到262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包含了在左营区大中二路文慈路口、文康路至臻路口、小港的中林路中立街、新兴区的七贤一路洛阳街、冈山的成功路大成街，还有在前镇的二圣二路跟民权二路跟二圣二路，还有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宝兴路，这几个地方目前都有交通事故的通报。车多的部分在三民区九如一路从澄清路到九如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往西的沿线，还有在高速路西侧的地方目前车多。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以及在高速路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车行速度慢。

0: 国道三号在南下385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跟外侧路肩。那很多朋友驾驶很多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这地方因为雨下的相当的大，天色又昏暗，没有放任何警告的一个标示哦，所以看起来这个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要特别注意一下两部车辆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跟外侧路肩，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请小心通过。
1: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6.7 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177.6 公里过了台中，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处理当中。北上的 173.2 公里大雅系统前，先前占用内侧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98公里过了中埔，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南下的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跟内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 408.7 公里过了林洛，有雨伞掉落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的 20.8 公里竹尾前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的 34.6 公里过了草湖，在外线车道有许多铁屑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6.5 公里中和前，在内线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交维措施。
3: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

0: 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1: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2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我是中正大学的 Zoe， 我和阿公阿嬷住在不同的地方。以前大概是每2个星期就会回乡下一趟，每次回去他们总是已经早早准备好一桌热腾腾的饭菜，还会骑着机车载我到附近的干妈店买零食玩具，那是我童年的快乐回忆之一。长大以后回乡下的次数慢慢变少了，但是每次回去阿公阿嬷还是一样会记着我的喜好，记得我爱吃什么。时间没有改变他们对我的疼爱，改变的是我从那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懂得照顾阿公阿嬷的人。祖父母节，请放下手边忙碌的事情，陪阿公阿嬷一起吃一顿饭，聊聊天，因为和家人相聚的时光就是最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9:0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呢，后续的一个状况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在北上356.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的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国道10号西向1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呢，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也已经处理完毕排除。因为目前南部地区雨下的相当的大，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国道3号的这个事故点呢，在国三南下385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外侧路间呢，现在停了有好几部的车辆，除了原本的一部事故车之外，现在呢又停了大概有3到4部的车辆，那么这个相距大概有几公尺的一个距离哦。所以在国道3号南下385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一定要特别小心。目前这个地方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除了占用内侧车道之外，在外侧路间也停了好几部的一个车辆，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在南下过燕巢系统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内侧，然后呢也不要走到外侧路间。目前一样是滂沱大雨的一个状况，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掌握好。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北安路3段跟总安街1段有交通的事故，中正一路在地下道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往东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大众民俗路往东要进入国道的入口，还有在大众二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往东的一个方向哦，现在呢车行速度一样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

杨千如所演唱的《满满都是爱》。高速路在北上男子交流道路段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七公里远，所以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一直到男子交流道沿线车子都相当的多，不好走。三民区的大洲顶中路要往顶金溪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持续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还有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往东要往国道入口，以及在大洲二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往国道十号入口呢，现在也都是车多拥挤的。还是要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这个车道在处理当中，外侧车道也同时停了好几部的这个小客车，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国三南下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一定要提高警觉。目前交通事故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外侧路间同时也停了好几部的小客车，都提醒您务必小心。

安排这首孙子涵所演唱的《想你一整夜》。高速路在南下34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现在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4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路段车线速度很快就慢下来了，所以在南下呢，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行车一定要多加留意哦。目前车线速度忽然间慢下来，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切换车道时也务必要互相的礼让。除了在北上呢，我们刚刚说南子路段的事故排除，受到北上南子路段事故的影响呢，回堵有7公里远，从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路段车多之外，南下路段呢，从仁德交流道开始呢，车子本来就相当的多，那目前在南下的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南下从鹿竹一直到冈山再到南子交流道，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持续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的这起交通事故，南下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呢，有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但是同时外侧路间也停了好几部的小客车，驾驶朋友呢，在国三南下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请提高警觉，避开内侧车道，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通过，那外侧路间目前也停了好几部的小客车。行人在外有路况请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旅行团乐队所演唱的《以爱之名》。高速路在北上的高雄路段呢，在五甲路段一直到南子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呢，再塞不好走。目前台八八从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站的朋友说呢，全部都是在塞车的一个状况哦。在这个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真的非常的多，沿路都是走走又停停的。所以呢，现在利用台八八要接中山高北上哦，因为高速公路主线道出现了拥塞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台八八的快速道路要汇入主线道，也出现了有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形。那下方平面道路也同时都会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加上今天天候不稳定，一定要小心，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八八我们再次提醒，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沿路都在塞，车子非常的多。高速公路的主线道北上哦，从五甲到这个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车线速度也同样是相当的缓慢。南下的冈山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也是相当的塞。南下349公里的地方哦，这个事故点呢是在南下的348.5公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8.5公里，现在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这是在国一南下348.5公里哦，就在冈山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家里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全小港的山明路在靠近华山路口有事故，三明区的明城一路靠近金顶路口又事故处理当中。

另外在国道三号，我们持续提供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过。

静音所演唱《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高雄市左营区的明诚二路541号靠近博爱二路有交通的事故。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从这个大寮交流道一直到凤山，然后再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然后呢往北哦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持续是车多拥挤的。另外在南下的冈山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车线速度也非常的慢。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偏慢，348.5公里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中两线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而已。利用国道一号在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指标348.5公里的地方，务必要注意一下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中两线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拖吊，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另外一个事故点呢，也很多的朋友呢一直来提供这个交通的状况，就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是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那么因为事故的车辆呢看起来比较多，内侧有两部车在拖掉了，但是在外侧路间呢同时也停了好几部的车，人员现在也都下车就站在这个路间车子的旁边，所以请在国三南下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哦。目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外侧路间也同时停了好几部的这个车辆，都是小客车，请驾驶朋友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四段跟中华西路二段有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前大气都不稳定，需防剧烈天气之灾。第十八号金台沙德尔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是否会影响台湾还需再观察。今年的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有19586名得主名单，明天将在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局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落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3: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4: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3: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还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他的车上查获146包印有卡通人物小小兵图样的毒品咖啡包，依法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6: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K 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5: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来评审的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英妮报道。
7: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8: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7: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

0: 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前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施工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4: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3: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5: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4: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6: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7: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6: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8: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6: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7: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6: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8: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6: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7: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9: 9点38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8.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脱掉离开哦，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从南下的这个鹿竹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嫌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鹿竹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驾驶朋友也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同时外侧路线呢，有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事故车辆停放哦。所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内侧的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小心通过。 目前在南部地区呢，很多路段还是像下雨的，有些路段雨势是相当的大。那么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快速的一个车速呢，扬起了水雾，会让能见度变得更加的模糊，视线会变得更加的模糊。

务必要小心哦，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下雨之后路面上也比较湿滑，控制好车型的速度，要预防打漂的现象。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现在有事故。

李琦所演唱的只字片语。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正义路111巷口，靠近建国一路有事故，还有在福德三路跟福安路，前镇区的正勤路82号靠近中华五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刚刚我们所提醒哦，在这个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就在这个中正地下道的这个地方要入口的地方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哦，都提醒您务必小心。高速路在国道1号南下，从鹿竹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从五甲系统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台八八西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沿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国三南下我们持续提供，因为目前雨下的相当大，能见度都比较低，加上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家里朋友请您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小心通过。那事故点的外侧路间呢，看起来也同样有事故车辆，国道远景也同时在处理当中，所以在内侧跟外侧路间事故都在处理。

来来继续观看动力火车九一所好球探笑人。高速路在南下路段路竹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还是偏慢不好走的。北上的路段呢，在高雄哦，这个五掌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往北走到南子交流道，沿路车险速度依旧相当的缓慢。台八八在西向的大寮到凤山交流道，然后呢到五掌系统接中山高北上，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今天呢，如果要利用这段道路行车，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南下的国道三号，我们刚刚一直在提醒，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呢，在刚刚哦，这个事故车辆已经都拖掉离开，那看起来可能还有一些路面清理的作业呢，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场呢还是有几部的施工车辆在内侧的车道，家里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这一起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在刚刚呢已经都拖掉离开，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施工车辆目前还是有几部停在内侧，看起来路面有一些可能掉落物要做一些清理，所以在这个南下385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的驾驶朋友，还是请您要小心哦，要避开内侧的车道。

在北上 365.2 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地方，路肩驾驶朋友说呢，有一部35吨的砂石车爆胎了，目前驾驶下来在这个补胎当中，补轮胎当中。在北上的 365.2 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在路肩有砂石车爆胎，那驾驶下来呢说在补轮胎当中哦，所以也请您要小心。

0: 张栋梁所演唱这首歌曲《只因为你》。我们提醒哦，高速公路北上 365.2 公里，在九如交流道路段路间有爆胎的车辆停放，降雨下来说在补轮胎当中请小心。哇，今天真的下雨天哦，路况很多。好，要欢迎下一位节目主持人丁婉。
1: Hello， 贝贝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婉。
0: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道路上行车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最近呢在道路上哦，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看板，就是选举的看板，所以大家也知道呢年底的选举快要到了，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这些节目，但是这个选举跟我们有关系的除了投票之外还有就是反贿选了，因为选举一定要公平公正。好，请问今天丁婉节目当中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是不是？
1: 对，因为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啊就要在11月28号举行，所以呢今天在11点钟之后我们会特别邀请到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来谈谈这一次的选举的重要性，还有呢怎么样的反贿选，全民一起反贿选才能够让我们的这整个选举呢选贤与能。
0: 对，没错，让选举更干净，在选举期间我们就是不希望有任何的金钱啦、暴力啦、假讯息啦，还有一些各种的境外势力来介入，我们希望所有的选举都是让大家能够很公平公正的然后去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产生出我们最想要的这个候选人。
1: 对，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贿选当选的这个候选人绝对不会为我们民众做事情。
0: 当然啦、我都已经付出那么多钱了、我上任之后我可能是不是要赚回来之类的，是不是？
1: 所以这个反贿选相当重要。
0: 对，
1: 等一下我们在这个11点半就会特别邀请到郭景东检察长来针对这一次的选举，还有呢怎么样反贿选，另外就是检举贿选有奖金哦。
0: 哎，对，没有错，最高有2000万元的这个奖金。
1: 对，
0: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真的为了奖金，我们希望大家真的为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哦，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选举的能够让它非常的干净，所以到时候也会提供一支这个免付费的检举电话，对不对？
1: 对，所以大家锁定警广频道来接收更多的资讯。
0: 是，我们希望等一下这个天气可以变好一点。我们好好的一起来收听这一次的这个专访，好，告诉大家如何的来反贿选。好，那么我们继续呢就要把节目交给丁婉，我是班班，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早晨7点钟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公里，园林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南下的357.9公里，过了南子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5.2公里，过了高雄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先前在外线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都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1.5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在加速车道上的自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又到了星期四，所以我们同时欢迎收听这个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警广路透社了。下雨天真的天候状况不理想，状况这个车祸的事故特别多。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镇情路82号靠近中华五路口发生车祸，还有苓雅区的福德三路跟福安路口，在正义路110巷口靠近建国一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比较早的车祸地点还包括了苓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明诚二路541号靠近博爱二路都有车祸。台南朋友也补充给我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4段靠近中华西路2段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357.9公里刚过了南子教道的中间车道有大货车爆胎，那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在车道上，集中在中线车道，大家要特别留心。同时呢，也谢谢草芽人回报给我们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65.2公里靠近高雄九如道顶金系统交道之间的路肩有大型砂石车故障，它也是爆胎，正在补它的轮胎。哇，冒着这个雨呢，在补胎真的相当辛苦，所以请朋友务必要留心安全咯。这一天大雨不断啊，在行经雨区的时候视线真的很糟糕，所以今天上班的途中车祸频传。今天跟明天呢，受到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雨势都非常大，突如其来大雨来袭，视线不好很容易发生危险的。今天在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雷雨区的范围之内雨势都非常的大，同时呢，在南部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也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全台各地都是大雨，大雨不断，小雨不停，所以大家在雨中行车还是要特别留心。今年编号18号的台风已经形成了，它目前是轻度台风沙德尔，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10.3度，东经152.9度，也就是在关岛东南东方大概95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我们台湾还蛮遥远的，它距离鹅銮鼻的东南东方还有30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现在是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前进当中，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未来呢可能会慢慢增强，预估或许会变成中度甚至强台的等级啊。由于距离还蛮遥远的，所以会不会直接的直扑台湾而来还有待观察。不过呢，这几天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大雨来袭，其实它的杀伤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遇到大雨来袭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同时一定要赶快把车灯打开，拉长下跟车距离咯。当你有看到路况的时候，也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咯。

刚听到歌曲是薛中明所唱的《我的眼睛为什么看不清》，真的也下雨天啊，常会觉得雨刷已经刷到最高的哈，最快速的速度，但是呢，为何还是看不太清楚？因为这雨下的实在太猛烈了，而且呢，整个我们的这个前方的视线呢都被雨水给模糊掉了，因此呢，这个时候开车的同时哈，都会觉得胆战心惊。像我今天上班途中啊，也是在8点多钟，哇，那个雨下的好大哦，我都觉得有点点害怕哈，因为其实说起来。当大雨来袭的时候，如果对于这个开车技术不是很好的人啊，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呢，因为我平常都是以骑车代步比较多，所以只有在下雨天会开车。因此呢，碰到了大雨来袭，我真的是好害怕。可是呢，我就是坚信一个这个想法，就是不要快，而且呢就是循序渐进的啊，慢慢跟着车流走，不要在车阵当中或者是在大雨来袭的时候任意变换车道。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车辆驾驶朋友，他就是在我的右手边，他是第三个车道，我是第二个车道，结果他就从第三个车道斜切，切过我，然后又切到

0: 对内线的车道，他要左转弯，当时我就被他吓一大跳。所以拜托一下，我们在这个视线不良啊，大雨来袭啊，前方的状况并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样子斜切的车道，真的好危险。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400号靠近龙德东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当中。还有呢，稍早在前镇区的镇勤路82号靠近中华五路口有事故，都要特别小心。林雅区的福德三路福安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在林雅区的正义路110巷靠近建国一路口有事故。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357.9 公里，就是刚刚过了南子交道中间车道，有大型车故障，它抛锚的关系故障停放在路肩，同时它的爆裂的这个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同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2 公里，顶金系统交道之前路肩也是刹车车故障，正在补它的轮胎，也非常辛苦，大家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0:1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之前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48.5公里，这是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曾经有车祸，那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大概4公里，目前都还没有消化车流的关系，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车都拥挤路段还是要小心。这个路段也是持续下着雨，视线不良，我们在车阵当中还有在雨中行车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了。稍早呢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348.5公里的车祸影响之下呢，后方是回堵比较严重的，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曾经有车祸，还好这个车祸呢已经很快速排除哈。当时发生车祸时候有造成入口匝道是一度是塞车，随着车祸的现场排除之后呢，目前车辆稍微的疏解开来了。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的附近，在靠近这个地磅站的路间也发生了追撞车祸，加上内二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地方只能够维持一个车道的通行，所以势必会造成交通拥挤。我们请您经过国道三号的北上白河地磅要特别注意一下发生追撞车祸，由于车祸发生有占用一个车道，加上内二车道还有施工，所以只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走了。好，我们请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地方也开始出现塞车情形咯。下雨天真的路况不断，我们也请朋友务必小心提高警觉。今天星期四，目前在前镇区的瑞隆路跟永丰路口号志灯是停电，大概要停到下午的5点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号志灯是不亮的。还有在11点半之前呢，三明区的寿昌路跟包中街口、寿昌路跟义昌路口，还有寿昌路跟觉明路口、义昌路大昌二路口、大昌二路跟九如一路口，号志灯都是停电的，请大家特别留心一下，号志灯完全不亮，真的会对于路口造成一些影响，

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像是在南下的 357.9 公里，过了南子轿到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同样有轮胎皮散落，大家特别小心。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就是巫启贤所唱的让我把你看清楚，真的前方要看得很清楚啊，我觉得才能够比较笃定，比较有点心安的感觉，有点安全的感觉。

这几天天气很不稳定哈，时来这个大雨来袭时候呢，视线真的是非常模糊，看不清楚。但是往往呢，这个雨稍微的闭眼响了，甚至暂停了，我都觉得哇，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好像前方的这个视线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了。那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附近，原先路肩有追撞车祸发生，已经排除。但是由于在现场还有施工工程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走哈，所以沿线依旧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附近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中内线车道依旧是封闭当中，大家要小心注意安全了。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57.9 公里过南子轿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2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路肩砂石车故障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依旧是占用路肩做后续处理。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车都拥挤的情况之下，希望你稍安勿躁，确保安全，平安的抵达最重要。另外是要经过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刚接到了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通知，我们有一个事故演练的一个状况。这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的435.2左右，就是7号到8号的避难联络通道有进行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暂时呢有封闭外线车道，内侧车道开放通行。他们就是每次在隧道里面进行事故演练，就会有真实的一个演练的情形，就是有事故车辆，然后进行拖吊，脱离现场之后开放通行，这整个程序呢就跟真正处理交通事故是一样的。所以目前呢是有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外侧车道暂时封闭，当你要接近隧道之前，我们先提早变换车道，走内线车道会比较安全，比较平安。那目前正在进行这个事故演练的关系，预计11点左右会告一个段落，就是把整个事故演练走一遍之后呢，大概预计是11点就可以开放通车了。

在高市的路段呢，左营大路，左营大路的451巷20号附近啊，靠近左营大路的451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刚才有驾驶员补充给我们，国道一号北上的257公里民雄站备道附近外侧有施工工程。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北上的257公里外侧施工，252到251公里之间是内侧施工。好，所以当你行经在民雄路段，特别注意一下，会先看到257公里的外侧施工，继续往前开呢，252到251公里又变成了内侧施工工程。好，当你在经过时候变换车道，也是要特别小心一下。当地沿线依旧是下雨的，稍后10点半我们关心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潮到穹顶剧场及文博会文化策展朝圣。

0: 接下来9到11月还有多场国家级展会以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季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80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季。
2: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1: 文化部表示，晴空季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六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长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季官网。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名许姓军人在网络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用对方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到许姓男子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审酌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三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71岁的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5: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纵容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4: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开始增强，在中南部地区台东山区降雨时间将会明显拉长，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整天断断续续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那尤其是在午后，在宜花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在北部地区午后可能也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天气不稳定，听众朋友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在白天南部

0: 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28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1至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台东、南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留意。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的时候，距离厄兰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400多公里的距离。那未来强度持续增强，不排除会有增强到中度甚至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左右会接近到琉球东方海面。当它接近到琉球海面的时候，路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请听众朋友也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卫武营音乐厅登场。
3: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4: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2: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3: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4: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卫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今晚时间是在些在 DM 七在混啊，我是丁婉，可以秀贝普阿丽。我们听到歌曲呢是施文斌所唱的《动算动算》。那接下来的话题呢就跟选举有关系哈。我们在115年的11月28号这一天呢是地方公职。

0: 议员的选举日，为了要端正选风干净选举呢，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来节目当中，要针对应该在选举当中注意的事项，还有反贿选的一些重要工作。检察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
0: 今晚没落后啊，好，所以呢我们提早访问，本来是预告说检察长是11点要上现场，
1: 是
0: 趁着呢现在的天气状况稍微的比较缓和，所以我们请检察长提早来跟大家见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那选举的对象包括哪些公职人员呢？请检察长告诉大家咯。
1: 哦，今年年底的选举非常大。好，那我们高雄地区因为是直辖市，所以我们今年要选出市长、市议员以及高雄市三地原住民区的区长，还有原住民区的区民代表以及里长，这么多的这个公职人员。
0: 对，其实每一次选举当中，好，我们在之前都会透过各种的管道来宣导这个反贿选，但是有些人会问啊，这个反贿选为什么那么重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
1: 我们认为金钱介入选举其实会严重扭曲选举的结果，破坏选举的公正性。根据我们多年来的经验，其实经由这一种不法手段取得这个公职的这个人员啊，就是当选的人员，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花费了非常多的金钱，所以上任之后也会找机会把他捞回来，那会发生很多贪渎的事情。那这种人我们不可能期望他真正的为民服务，那更何况如果我们让这些因为贿选买票不法手段而当选的人去掌握公权力，那更是可怕，这是不对的，那会严重影响我们民众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那就如这个检察长所说的哈，经由这贿选买票当选的候选人呢，其实他当选之后不会真正的为民服务，反而是在当选之后呢，会想尽办法来 A 钱啦、贪污等等，这样子一来就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建设。全民一起反贿选相当的重要。那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贿选？一定要用金钱交易才算贿选吗？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其实只要可以用金钱衡量的部分，就是不法利益。那简单来说，贿选当然最指标的就是一定是用金钱来买票。那所谓买票，就是对有投票权之人给予或承诺将来要给他的一个金钱或是不利益不法利益的一个情况，去要求他投票给别人或是不要投票给任何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买票。那卖票也就是跟选民讲说，这个选民跟候选人讲说，你只要给我钱，我就会支持你，这样都是不对的。那用现金买票，很明显的就会成立这个贿选。但是其他的，包含是小家电啊、招待旅游、招待吃饭、那活动的赞助，甚至免除债务、走路工，这些都有可能是作为投票的一个对价，也都是很有可能会构成贿选。当然这个部分是个案认定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去碰触这个部分。
0: 对，一般人的观念就会觉得好像要金钱交易，就是有实质拿到的钞票才算是贿选。其实刚才检察长有特别提到了，像是如果说这个候选人有赠送小家电啦，或者是招待你旅游啦、招待你吃饭啦，还是有一些这个彩券送给你，甚至走路工有一些赌金作为交易的一个对象的同时，这些都算是贿选，但是要以个案来认定了。
1: 是是是。
0: 那如果说候选人对于选民买票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 候选人对选民买票其实这个处罚是非常的严重，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的规定，对于有投票权人，那就是选民的部分，寻求契约或交付贿赂，也就是金钱或是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行使一定投票权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选民，我们去这个寻求契约或交付一些这个现金，那或是其他的有财产价值的一个物品，就是不正利益，那拜托他不要去投票，就是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要投给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会构成我们的这个买票的一个罪行。那这个是3年以上非常重。
0: 对，真的是蛮重的哈，因为像是这个判处之后呢，一旦成立，检察官也是不可以这个还起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一定要去坐牢。
1: 对，这是最起码法院要量刑3年以上的。
0: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心，除了这个买票。

0: 有处罚之外，那如果说选民他是卖票，也会受到处罚吗？
1: 这当然也会啊，因为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有投票权之人就是选民，他如果要求契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当利益者，而许以不行使其投票权或为一定之行使者，就是答应他我们不去投票或是要投给谁，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的话，那他就是卖票，那就是我们会有3年以下的刑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罪其实听起来也是重，区区为了几百块几千块的一个利益，我们就会让自己深陷这个领悟，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因小失大。
0: 对对对，所以不要以身试法。好，有时候呢，为了贪那几百块钱或者是一两千块钱，你想想看还要去坐牢，真的是得不偿失。那既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买票卖票都算是违法的情况，那民众说如果遇到了候选人或者是庄脚，可能之前有一些交情啦，他才来买票或者是热情的请托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会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因为大家都是乡亲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拒绝会不近人情，那或是说有些人觉得这拿了几千块几百块这个是小确幸，不拿白不拿，其实这个是都不对的，这个观念应该要改变。民主它是来自于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那我们公平公正就是民主选举的一个核心价值，那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就是我们让整个所有的这个选举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所以干净选风是非常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卖票也是犯罪的行为，我刚有提到，如果是当庄脚被抓到的时候，其实还要面临到3年以上的重刑。其实通常庄脚有时候会为了自保然后争取减刑，那我们如果有收到钱也一定会被查出来了，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如果有碰到买票的情况应该要勇于提出检举，更何况还有检举奖金可以拿，这是一举数得哦。
0: 对，等一下我们就针对一些这检举的奖金来做说明哈。我们先提醒大家，台北八线的西向呢，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车都拥挤，今下雨天，所以很多路段都开始出现塞车了，请您行经雨区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北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要转到国一北上，车辆很大哈，都出现走走停停。还有稍等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二路194号，这是接近爱群国小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注意。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来谈谈有关于反贿选的相关内容。

0: 刚才呢花一点时间讲到了有关于买票卖票其实都是犯法的，可能也会有牢狱之灾哈。那其实有些民众啊，他就是觉得说已经收了候选人的或者是庄脚的钱之后，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去投票啊，他就是纯粹拿钱，这样子来算是犯罪吗？
1: 哦，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民众可能会有一个迷思，我认为拿了钱之后我不去投就没事了，或是我投我心目中主义的候选人就没事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根据我们刑法143条的规定，你收了钱之后，如果你同意做不行使的这个投票权的一个情况啊，或是说我们为一定行使，其实这个就成罪了。那不管你后来有没有去投票啊，或是后来有没有投票给原本交钱给你的这个候选人或是庄脚，其实这个都是成罪的哦。那我这边要再奉劝大家，最好这个钱是不要碰，如果有的话要尽量检举，不要说认为我们收了钱我们不去依照他的这个指示去投特定的候选人就没事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再一次强调，如果拿了钱事后没有去投，或是说收了钱没有去支持这个交钱的这个候选人，那或是导致对方因为这样子没有当选，其实跟卖票的这个行者还是脱离不了关系。
0: 嗯，对，这个很重要哈。所以今天听节目之后呢，也希望大家特别记住，就是买票卖票都是犯罪的行为。那我相信有些朋友他也会有警觉性，说哎，遇到了候选人买票，我们要怎么样检举啊？这个检举一定有程序嘛？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哈，也请检察长告诉大家。
1: 好，那我们跟各位听众，我们提示我们相关的检举的一个方式哈。那检举，那当然就是要。

0: 亲自检举，因为这个将来涉及到检举奖金的问题，我们希望检举人可以亲自来检举。那检举的话，我们可以向地检署、警察局、调查处站，这个都可以。那或者说以书面、电子邮件，这个我们也都会受理。那打电话这是最简便的方式。如果向地检署检举的话，我们的专线是0800-024-099，拨通了之后再按4。哦，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暗示，或是拨611-9352，这个部分都有专人的受理。那我们也会发展出一个这个 LINE 的一个检举的一个这个内容。那个 APP 如果是有的话，麻烦把我们可以收证的部分一并用 LINE 来传给我们，我们也会有专人来受理。
1: 哇，现在这么科技啊，以前是电话检举，但是现在用 LINE 一指神功就可以完成这检举的程序了。那我相信啊，这个检举还是要有凭有据，不能够口说无凭啦，说哎，我要检举某某候选人，好，这样子就成立。所以民众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0: 其实证据很简单，我们检举一定要有人事实地物，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在哪里交付什么样的一个金钱或是财物，那最后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人事实地物。所以只要跟贿选有关的事物，都是可以证明犯罪的证据，比如说买票的金钱，馈赠的礼品，或是有一些赌资的一个收据啊，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有这个赌盘的部分啊，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个检举的证据。那如果有录下相关的对话，或是有拍摄相关的画面，这也是都非常重要的。我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有这个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用 LINE 的方式来检举。我们现在用 LINE 来传输这些证据，其实非常方便的。我们也会有专人在处理这一块。
1: 对，所以证据要齐全哈，人事实地物呢够明确的话，其实就可以免去一些麻烦。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这个检举的话，注意一下哈，这人事实地物的证据要明确。那因为11月28号的选举哈，我们希望能够全面的反贿选，也会提供所谓的检举的奖金，是不是也利用点时间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检举奖金的部分是鼓励大家检举贿选这些影响选举公平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的法条的规定啊，像直辖市的候选人、市长候选人，他的检举奖金是1000万。那直辖市市议员候选人检举奖金是500万。如果三地原住民区的区长候选人的检举奖金是200万，那其余的公职人员是50万。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财务上的一个补助啦。那也是鼓励大家多多提出检举，但是检举一定要有凭有据。如果随便检举的话，那将来可能会背负一些刑责。
1: 这个奖金呢，其实或多或少，尤其是最高奖金啊，像刚才检察长讲到了一些奖金的范围。那有一个奖金非常的吸引人，就是检举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最高可以核发奖金，哇，2000万呢。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金额？
0: 这个是我们考虑这几年的碰到了一些公职人员选举，都会碰到一些境外势力的一些干扰了。那除了我们订法规有反渗透法之外，我们也会提高我们相关的一个检举奖金。那当然境外势力的介入，也我们就讲的是介选哈，介入选举，那会比我们自己本身国内用不正当的方式去影响选举，这个更为严重，而且它的层面影响更大，所以我们会有2000万的这么高额的检举奖金。那另外继续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特殊的一个检举奖金，我们还有检举赌盘。那选举赌盘的部分呢，因为选举赌盘动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当然赌盘可能会出现在比如说像市长选举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选举上面，那这样子的一个选举，那有可能是牵赌的人为了自己本身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会依照赌盘的一个输赢去选择我们自己的这个候选人，那这个部分就会有公平性受到影响的一个选举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核发最高的500万元的一个检举奖金。
1: 对，这个奖金非常的高哈，无非是希望能够真正杜绝一些外在的势力或者是一些外在的因素影响到选情啊。那我相信有些民众也会担心说，如果我真的哈主动的提出了一些检举，会不会受到报复啊，或者是一些威胁呢？怎么样的自保啊？
0: 那我们民众这个部分是可以放

0: 行的，因为我们的检举的过程啊，我们的身份资料全程保密，这个是一定做得到的。再来，如果检举奖金发放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保密，所以其实很多检举奖金发放连家人都不晓得、
1: 嗯、
0: 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做到严格保密，这个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1: 对，所以如果说真的要检举的话，大家可以安心哈，放120个心哈，绝对不会泄露你的身份，同时你也可以如期的拿到你的检举的奖金。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检察长有没有要呼吁或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0: 啊、我们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个呼吁、哦、那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啊，努力的帮他心目中的候选人拉票，当然拉票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支持，或是进一步也帮他拉票，但是千万不要碍于情面或过度投入而替候选人或他的庄脚来买票，也不要贪小便宜或心存侥幸来收受这些买票的钱。那如果有知道这一些买票卖票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应该要勇于检举啊。那除了这个境外势力赌盘的借选之外啊，那我们也会真正来严重的打击哈、啊，来真正打击这个影响任何的这个公平选举的一个不法的因素啊，那让整个选举可以朝向更透明。那当然透明的选举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让干净的选风可以来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支持我们民主的一个机制。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呼吁一下，本署有成立乔检向前冲反贿 Let's Go 的粉丝团，也敬邀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加入按赞，那这个部分非常感谢各位。那最后我也跟各位来讲一句话哈，那反贿啊其实是大家要一起来的，希望我们共同用实际的行动来干净选风，来选贤与能。
1: 对，没错哈，反贿选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真正有能力能够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候选人能够当选，那当选之后呢，他才能够贡献自己的心力，让我们的国家建设更为进步。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针对了反贿选还有在贿选当中应该注意的事情，提供了好多好多资讯给您参考。谢谢检察长，
0: 我们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谢谢。

好的，歌曲间中要提醒您，台八线的西向呢，过了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的沿线，车子非常多，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哈，大家不要急，目前有走走停停情形。那另外是在高雄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北上，过了大业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在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附近外侧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后11点钟我们要来关心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的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公里到247公里之间过了大林，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6公里三重前，在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1了，我们要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啊，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提供台空站最新的变动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天气气温测试25度，能见度只有5000公尺，是下着小雨又矮的状况。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六用班机，上八返澎湖，上八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只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也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界非常动态及机场气象。要跟各位听朋友宣导非常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朋友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6: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7: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5: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7: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5: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9: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8: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呢星期四，我们也同时欢迎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台南分台节目的朋友同时加入收听行列。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车祸，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车祸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3公里哈，过了林洛交流道的路间有掉落一个铁制品，看起来像是本机的铁制品，影响到行车，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留心。稍早呢，台86线东向的车道东向的2.7公里湾里路段路间有小客车失控撞护栏事故，等待排除。补充一下，之前在11点钟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47公里大林路段，由于有事故，它有占用外侧跟路间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有发生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正在处理当中。台19线方面，北上的131.3公里安定路段基曼车道有好多好多砂石散落一地，也是影响到行车安全了。这些状况都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在台88线的西向大寮往五甲系统，一直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刚刚有提供给您，在高雄的前镇区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车祸之外呢，另外是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北上过了大业北路口车祸，目前没有排除。稍早在高雄市新区的五福二路171号靠近文恒二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刚刚呢，我们进行了这个专访，主要是谈到了反贿选，邀请到的是桥头地检署的郭景东检察长。因为呢，在11月28号就是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日，那这一次呢，高雄市要选出高雄市长、市议员，还有呢山地原住民区长，以及呢原住民的区代表、里长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举，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利用各种的方式提供给您一些反贿选的资讯，希望真正做到干净选举，好端正选风，让我们真正有实力而且真正贤能的人呢，能够出头，让大家好选上之后呢，为所有的民众服务。我们。

真的不希望说是用这个买票的方式选出了，可能在当选之后要想尽各种的方式哈来贪渎啊、贪污等等的候选人。所以呢，端正选风是每一位选民共同的责任，也是真正要去了解的。因为我们手中都握有一张神圣的票，这个神圣的票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了哈。所以我们会透过各种的方式来提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参考，也希望呢，在每一次选举当中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公平公正的选出真正心目中很好的候选人。欣赏歌曲呢，这是由伍佰所唱的《思量情求几条河》，很像是一条河。其实思念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源源不绝哈，就是再怎么样的去消除它的记忆都不可能，思念就像是一条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对安全在电在个湖南，我是丁晚给秀被破例。现在呢，在刚市的前镇区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发生事故了，还有新区的五福二路171号，接近文恒二路口也发生车祸哈，大家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那另外在鸟松区的澄清路上，现在从本馆路到大陂路沿线北上要往长庚医院都是车多不好走，真的下雨天好多地方很容易塞车，走走停停速度变慢，同时不要急，一定要安全抵达，尤其车阵啊大雨来袭时候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这样子一来呢就能够让自己的安全指数提升哈，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之前呢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有进行一项的事故演练措施，就是在南下的432.9到437.6公里有隧道演练的一个措施，现在呢已经完成了哈，这个事故脱掉的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所以没有封闭车道哈，维持正常通行。好的，也谢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在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一段靠近永福路一段口有车祸，台86线东向的2.7公里湾里交流道路间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南下车道是407.3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路间有铁制品掉落，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呢随便绑一绑就上路了哈，这样进来呢很容易在路上掉落而影响到安全。目前要经过台北8线的朋友多一点耐心，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这边车辆非常大，都是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请您一定要小心。继续安排观看内继续王俊杰一艘烟穷诶就可以叫做跨步来欣赏。王俊杰算是蛮会词曲创作的，这算是他的一首作品了。

看无哈，看无。这首歌曲呢是王俊杰的这个作品，同时他也是邀请到谢明佑这位金曲歌王一同合作。看无，的确哈，这有时候呢在下雨天，桃金看无的时阵哈，真的不飒飒，你会觉得胆战心惊。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有大雨来袭的时候，大家车行速度稍微的放慢一点点，不要急哈。有时候呢，我们宁可慢一点，然后循序渐进的，千万不要抢快，因为当你的车速太快，同时天雨路滑，很容易失控而导致打滑撞上了护栏。所以呢，请大家在大雨来袭、视线不良、跨步逃行的路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附近，因为有小货车侧翻事故，它有占用中外线车道进行拖掉，后方已经造成回堵至少3公里了，都是大排长龙，请大家小心。当地也是下雨后，雨势有时候忽大忽小，在雨中行车提高警觉。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附近的中外线车道有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还有呢，在国道10号西向的2.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外侧有故障车，目前暂停做后续处理。在台八六线的东向车道2.7公里湾里路段路肩也曾经发生事故，也在处理当中。

有路况麻烦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之前台十九线的北上131.3公里安定路段，在金曼车道有好大量的这个砂石散落，已经通知公务单位呢前去处理，但是还没有清扫把它清走啊。当你经过台十九线的北上131.3公里安定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在金曼车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地。继续安排歌曲的是王一宏所演唱的《亲像在梦中的暗暝》。真的，我这几天呢开车时候，我都觉得呢，即便是白天乌云密布哈，亲像在暗暝，赶快在晚上好像就提早报到了。来欣赏王一宏这位金曲歌王所演唱的歌曲《亲像在梦中的暗暝》。

管是暗暝啊，是这落雨天的时阵哈，都要把车灯打开了哈。现在呢，很地方即便没有下雨，是乌云密布，所以养成好习惯，就是当天色逐渐昏暗了啊，不管是下雨天或者是夜色即将到来，都是赶快把车灯打开。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车道247.3公里，因为呢，刚刚在斗南地磅附近的镇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正在进行拖掉，后方回堵车流至少3公里，都是走走停停。大家在雨中行车，尤其是遇到了塞车，真是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附近的翻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了镇外线车道，只剩下内侧通行，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公里麻豆站备道附近，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台19线方面呢，现在北上的131.3公里安定路段，金曼车道有好多的砂石散落一地。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柳营区的成功街240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在南区的健康路一段跟永福路一段口发生车祸了，要留心。刚刚高雄市的鸟松区澄清路从本馆路到大皮路口北上往长庚医院方向的车辆很大，出现走走停停。稍后关心下东台湾新闻。

0: 晴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警察局跟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案居多，呼吁民众汇款之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

0: 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1: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谎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0: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跟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3: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2: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礼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礼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这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关山国中举办青春柔道训练体验营，结合柔道训练跟犯罪预防宣导，提升青少年法治观念跟自我保护能力，也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健康的暑假。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活动由关山警分局员警针对青春专案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等两大类进行犯罪预防宣讲。侦查队长郑志贤说，
5: 提醒青少年切勿接触咖啡包或电子烟油等新兴毒品，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提供账户或传送私密影像。此外，关山地区有许多未设置号志路口，行经时务必减速左右查看，并相互礼让，共同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4: 关山警分局局长龚世哲表示，柔道运动不仅锻炼体魄，更重视纪律、礼节以及自我保护的精神，期盼透过多元体验以及寓教于乐的宣导方式，培养青少年自信心、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韧性。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暑期交友、打工以及网络使用的情形，如遇毒品诱惑、诈骗或遭要求拍摄、传送私密影像，应立即向家长、师长或警方求助，共同守护青少年。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中部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6到32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26到32度，外岛的澎

0: 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2: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那今天呢，星期四，所以呢，收听 FM94.7 的听众朋友，也同时的欢迎锁定我们的频道哈，来收听尽管路透社。好，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您，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公里麻豆站备道附近外侧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292公里新营地磅的这个最外线的车道，应该说有一部慢速车哈，它是长时间占用内线车道，所以大家呢都必须要避开这个内线车道，走到中外线车道，导致后方出现回堵车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地磅附近，有一部慢速车是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大家都必须要避开它哈，就会切换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请大家留心，目前车辆非常大。国道三号的北上423.3公里，靠近南州交流道外侧路面上出现坑洞，这天大雨来袭，所以路面的品质受到影响，有些坑洞呢会造成我们在行进上的一个危险性啊，因此有驾驶朋友看到前面有坑洞，就急忙的变换车道，请大家务必留心了。国道三号北上的423.3公里，刚刚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的外侧出现坑洞，会通报处理。在没有填平之前呢，我们小心避开，那有些车辆真的来不及闪躲，压到那坑洞可能轮胎都会受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刚刚在台19线的北上131.3公里安定路段的路间有，应该说是积慢车道，有很多的大量砂石散落一地，也是影响到行车。更早的两个状况也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斗南地磅中外线车道的翻车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在国道10号的西向2.2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辆暂停。同时我们也谢谢高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镇中路口有车祸，苓雅区的四维四路176号靠近永泰路口，在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四维三路口发生车祸，都要留心注意咯。

0: 继续呢，我们要来了解掌握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嘉玲你好。
1: 你晚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交道之后呢，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封闭了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所以嘉兴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你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

0: 圈。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状况。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玲了，拜拜。
0: 拜拜。
1: 之前有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公里哈，斗南地磅附近的翻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3-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我们请朋友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靠近斗南地磅沿线还是车子非常多，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请大家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
2: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3: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3: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4: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就是终极 A 卡。
1: 要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423.3公里，这是刚过了南州教道外侧出现坑洞的关系，很多车辆接近时候呢都会赶快闪躲哈。当你经过时候小心，还有就是不要压到了，因为这坑洞呢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轮胎呢就有一些杀伤力的。之前呢也有人反映说，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路段，看到有慢速车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也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哈。有时候呢你的车行速度如果真的你很技术很不好，或者说呢你的车速一直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准的时候，拜托一下千万不要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因为如果说你的车速只有60、70、70、80左右，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都会造成后方出现比较拥挤的车流，所以慢速车辆的驾驶朋友也是养成习惯，就是不要一直走内线车道，让整个路段呢都能够畅行无阻。建国道一号的北上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在靠近出口的辅助车道呢，现在有护栏方面的拆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对于出口的匝道会有些影响，所以目前接近出口匝道朋友车行速度也会比较慢。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外侧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路面维护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喽。

听到歌曲是李芷婷所唱的《恋爱傻子》，有些人好像一谈恋爱之后呢，似乎原来的精明能干呢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哈。不晓得你生活周遭有没有碰到恋爱脑的人呢？好像一谈恋爱之后，他的这个判断力啦，或者是一些哈这个做事的态度啊，或者是一些迹象啊，瞬间就降低了许多。好的，除了有恋爱脑之后，有些人呢，可能他的判断力会失灵。那有的时候呢，看到喜欢的一些小吊饰啦，或者是喜欢的一些偶像啦，可能你也会马上的就是一下子就失去了判断能力。有位68岁的妇人呢，她因为很喜欢史努比啊，看到了所谓的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所以好心动哦，于是乎呢就付诸于行动。当跟对方联系之后，这个对方就说，你要领取这个免费的吊饰很简单，只要付40块钱，有运费，付完之后呢，你就会马上的拿到这个你喜欢的史努比的吊饰。如果是你，你会马上行动吗？当然这位妇人就马上行动了，于是乎呢他就要开始汇款。当然汇款的时候你就会跟对方联系，可是他所联系到的并不是正常的厂商，不是正当的厂商，而是诈骗集团。于是乎呢，这个诈骗集团就用各种的花言巧语开始告诉他说，怎么样的汇款，原先呢是要付40块的运费。你想看他后来，你猜猜看啦，就是他后来花了多少钱，然后想要拿到那个吊饰呢？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哈，因为他前前后后竟然汇出了300万元，而且呢诈骗集团觉得，哇，这个妇人怎么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汇出这么多钱，于是乎又要求他继续汇款，继续汇款，要他汇出200万元。没想到呢他这时候警觉心来了，于是乎呢就去询问，然后跟行员这个说明之后，行员发现这是一个诈骗的案件，于是乎呢通知了辖区的员警前来了解。结果真的也根据他的前因后果发现到，其实这位妇人呢是遇到了诈骗集团，而且呢区区的40块钱

点，不断的利用各种的话术呢，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汇权。因此呢，他前前后后就汇出了大概有300万元。然后这个两百万元呢，因为及时的拦阻，所以没有汇出去。由于他惊觉到自己受骗上当，也主动的跟警方联络。目前呢，警方就根据他的各种的汇款的款项呢，然后请求就是将汇款的账户列为警示账户，慢慢的追讨他曾经汇出的这好几百万块钱。但是是不是能够全数追查完毕呢？其实是有难度的，也希望大家要特别留心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呢，可能你就看到网络上啦，或者是一些脸书啦，还是呢一些这个网络的平台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赠品，但是呢通常这些免费的赠品都是有陷阱的，所以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有的时候呢，我们心动的同时就不要马上行动，而是要四处的打听一下，看看这样的诈骗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诈骗的手段。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求证、求证再求证的话，可能就能够免于受骗上当。因此呢，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原先是用40块钱想要换到一个很喜欢的 Snoopy 的吊饰，没想到前前后后骗了上百万元。这个例子大家等一下在吃饭的时候，茶余饭后的同时，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我觉得或多或少吧，我们就是加深彼此的印象。很多的案件经过我们的闲谈当中，其实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一些印象。如果说你碰到这个类似的诈骗手法，至少你会想到说，某某天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诈骗手法，我就会有警觉心。这样子一来，你不要马上行动的同时，你可能就可以免于受骗上当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路段，接近出口的辅助车道，因为有配合护栏的拆除工作，所以呢，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高雄市的桥头区桥头路113号，靠近站前接口发生车祸。永康地区的路段呢，就是台南永康区的复兴路跟裕永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哈，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有路况别忘了通报我们路况中心了，0800-00-123-08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11:5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这个霸凌分成了言语霸凌，还有肢体方面，甚至冷暴力的霸凌都有可能哈。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际关系里面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霸凌的情势的时候，怎么样的去处理，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通常来讲，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都是以学业为主，所以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啦，或者霸凌事件发生时候，很多受害者哈，被霸凌者都不晓得怎么样去求助。那我们希望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去询问一些相关的人士啊，针对霸凌的事件来做一些探讨跟分析，希望对于大家有帮助。好，最近也在规划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在陆续邀请一些可能对于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或者说有些案例可以分享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外侧，据报说有翻车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往冈山方向小心外侧车道翻车事故，导致后方开始堵车了，大家小心通行。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情。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精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2.8 公里，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5线南下的 5.8 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公里草屯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凯莉，祝父母节别忘了把爱说出口，也把陪伴留给最爱的家人。平常我们努力锻炼身体，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更有力量，而长辈们需要的其实也是一份健康和陪伴。这个祝父母节邀请你陪阿公阿嬷走一段路，聊聊天，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守护家人的健康。祝福天下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祝父母节快乐。

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每年的八月份第四个星期天就是祖父母节，所以呢，这个八月的祖父母节是在23号，所以每年的祖父母节不一样，它就是每个月八月哈，每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都会播出祖父母节的感恩的插播。其实呢，每次听到类似插播，当然会想起我的阿公阿嬷哈。我的阿公是一个还蛮喜欢这个喝点小酒的人，而且呢，他都是在一天工作之后，他是务农的嘛，所以一天工作之后，晚上呢就会在我的这个阿公家他的大厅哈，这个应该就是长板凳上面开始喝点米酒，配一点小菜，好，就是感觉像是在舒缓自己的工作的压力，所以印象很深刻。虽然说他已经离开我很久很久了，但是呢，三不五时，如果说有播到一些歌曲啦，或者是有一些场景出现的话，还是会想起我这个真的很疼爱我的阿公。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男子交道外侧有翻车事故，导致后方开始出现塞车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男子交道的外侧有翻车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

刚听到歌曲是张栋梁所唱的《好想再见》。目前由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3公里车祸影响之下呢，现在后方回堵严重哈。交通中心已经开启了北上的男子轿道的移控管制，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好，现在在北上的男子到冈山沿线呈现车流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由于车祸发生之后呢，随即就已经塞车严重，所以刚才呢有开启男子交道的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同时国道一号北上的296公里麻豆站备道附近外侧掉落的轮胎皮，据报说已经排除完毕咯。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黄雅莉所唱的《远方有多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的，出门平安回家真的很重要哈，尤其是在天后状况不稳定的情形之下，随时都会下雨，甚至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要提高警觉。目前均线回报给我们说，在高雄市前镇区的瑞和街跟瑞祥街口发生车祸，路中央有机车的事故哈，正好这个地方是三叉路口，所以当你行经前镇区的瑞和街跟瑞祥街口，特别注意下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同时，高雄市交大队也告诉我们几个车祸的讯息，像是在高雄的苓雅区苓雅二路跟仁义街口，苓雅二路仁义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稍早桥头区的桥头路113号靠近站前街口车祸，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的。在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过了男子交道外侧翻车事故，现在导致后方是回堵严重的。目前呢，在靠近男子的路段，应该是顶金系统冈山的路段哈，顶金系统到男子交流道沿线都是出现走走停停，还有过了车祸地点之后流量还没有减少，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留心。目前由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公里，也就是刚刚过男子交道往冈山方向外侧出现了翻车事故，导致后方一路堵车，大概是接近顶金系统以北的路段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请朋友们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行了。同时由于车辆非常大，所以刚才呢有开启了男子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也请在平面道路行驶的朋友，可能在这个准备要上去国道的车流也会比较慢一点点，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轻松玩乐团所唱的《春夏秋冬》。

天气还是相当不稳定，受到了低压带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大家特别提高警觉，尤其是今天在云林以南地区、苗栗以北地区呢，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会伴随着雷及强阵风，甚至严重的话都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慎防积水，尤其山区呢，如果在行进时候也要提高警觉，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大雨来袭的同时，会有一些弹防落石的危险性，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提高警觉。而这两天天气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尤其是这个大雨来袭时候视线很糟糕，很容易因为这个轮胎打滑而发生这个碰撞或者是翻车的事故。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8 公里刚过南子交流道往冈山方向的外侧翻车事故，导致后方出现走走停停，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心。那因为车辆非常大，所以呢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移控管制咯。 Oh,

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是车流比较大的，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北上的 352.8 公里南子路段外侧的翻车事故。同时如果说你要经过台二四线好双向的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也就是靠近 7.5 到 8.9 公里，这里呢是接近屏东县的长治乡的德成村，因为它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水管的一个施工工程，管线的施工占用了双向的外线车道，目前车辆也比较大，而且加上下雨视线不良，所以也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行经在台二四线双向的 7.5 到 8.9 公里靠近屏东的长治乡的德成村，因为配合管线施工占用双向的外线车道，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好的，我们也谢谢刚刚是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前镇区瑞和街跟瑞祥街口有机车车祸，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口中山四路跟五甲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林雅区的林雅二路跟仁义街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行车安全。继续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陈珊妮所唱的《有还有人在》。

有人在，这是陈珊妮的一首创作歌曲啊。时间是12:27了。刚刚我们接到说，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52.8公里，国南自交道外侧翻车事故，哇，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呢，可能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消化，因此提醒大家，行进车多拥挤路段还是要多点耐心啊。这个路段大概有回堵4公里的车流，北上的352.8公里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还有3到4公里都是排队的，请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还有我们谢军线回报说，刚刚在高雄的前镇区瑞和街跟瑞祥街口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前镇区另外一个车祸地点还没有排除，这是在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口，以及林雅区的林雅二路跟仁义街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事故。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中西区的成功路3号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30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提供给您做参考。别忘了，在接下来是由杨静陪伴着您持续锁定景广的频道。明天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中选会公告年底大选正式启动，手头族估计有60万人，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生日券今天起开放登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含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精神深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

0: 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1: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起上路，推出五大优惠，平日住宿每人每晚补助800元，连住第二晚最高1200元，最高可折抵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今天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结果。另外推出游乐园、企业员工以及台湾 Pass 等优惠，总预算约 33.3 亿元。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头族。记者李一成报道。
1: 中选会主委游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游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三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一两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知名型男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玉之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58岁本名镇兼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引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5: 你有打算认罪吗？
6: 有觉得委屈吗？
4: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掩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民众报案，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2名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8: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

0: 把气势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即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 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2: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的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4: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假装买珍珠奶茶，实际上却是买毒咖啡。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四人贩毒集团。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6: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二三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三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5: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2小时改为3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从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的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2小时增加为3小时，前2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3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一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8: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8点拉到晚上的6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7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 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7: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2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

0: 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总统府邀集全台超过10家庇护工厂以及公益团体代表，推广身心障碍者制作的月饼与中秋节礼盒。秘书长潘孟安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民众踊跃下单采购月饼相关产品，以实际采购支持庇护就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总统府原本规划向全台37家庇护工厂、身障团体采购约 1.5 万盒中秋礼盒，但相关预算遭立院煽动，原本的定采购安排面临变数，直接影响庇护工厂接单与身障工作者就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除了总统府抛砖引玉采购，赖清德总统也会自掏腰包支持。
3: 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不要忘了，或是在做公益之前呢，除了在自有采购、赠礼、自用以外，也欢迎向所有的公益团体来订购，让他们可以在证明他们是对社会、他们的自力更生，以及这些陪伴辅导的团队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与支持。
2: 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机关与公立学校等单位有义务将全年度特定物品与服务采购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向庇护工厂或身障团体采购，借此以实际订单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赖总统过去也曾多次透过录影协助推广公益礼盒，强调产品由身心障碍者精心制作，不仅用料扎实，更承载着自立生活的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周日以前天气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之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5: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4: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将于8月30号正式通车，路线全长约 1.4 公里，从象山站向东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广慈奉天宫站。由于施工的难度较高，经过专家学者的把关，昨天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台北市政府也将推出通车优惠。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34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到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社团法等罪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全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经防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4: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3: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展开第6波全市同步取缔酒毒驾专案勤务，查获24件毒驾、5件酒驾，更杠上开花逮捕了29名通缉犯，强化道路安全及治安防护。记者刘威报道。
5: 为了贯彻酒毒驾零容忍决心，新北市警局针对容易肇事路段、治安热点及高风险区域，采高密度路检、机动拦查以及重点巡查，精准查缉毒酒驾行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全市第6波酒毒驾专案勤务共动员765名警力，规划路检点93处，逮捕29件酒毒驾，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之外，更抓捕各类刑案犯嫌，提升道路安全，同时也进化社会治安。
6: 本次专案行动同步查获通缉犯29人，其他刑事案件14件、19人及失联移工4人，将交通执法与治安查缉勤务相互结合，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能。
5: 此外，新北交大提醒，立法院7月已经3度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除了提高毒驾以及拘测罚锾、吊销吸毒者驾照，毒驾同车乘客也将处以6000元到15000元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查获酒毒驾情事，必定依法从严就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他将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到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他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阻断了双证件与重要各自外流的风险。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和美警分局突错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突错所

0: 陈伯瑞所长表示，富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富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1: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富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0: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富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宜兰从昨晚开始遭受大雷雨袭击，导致兰阳溪水暴涨，一名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行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洪流当中，警消获报紧急救援，架设绳索渡河抢救，成功将他平安接驳上岸。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地区从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遭受大雷雨侵袭，造成兰阳溪水突发性暴涨。一名在葫芦堵大桥下方准备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姓一影车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湍急的洪流中，车身几乎被淹没。消防局第一大队及圆山分队在凌晨4点30分获报，立即出动救援，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徐伟霆说，
4: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所幸司机并无受伤之情形。
3: 整个救援过程相当惊险，所幸游姓司机脱困后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拒绝送医。至于泡在水中的一影车，将等待溪水消退后再行评估处理。消防单位也呼吁，豪雨期间溪水水位变化快速，民众应避免靠近溪流，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新增3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县府期盼未来服务量能增加，照顾更多的长辈，让他们可以在地安养并得到最好的照顾。记者黄俊伟报道。
0: 西湖镇西溪、湖西及光平三个社区发展协会陆续成立彰化县第383、384以及385个关怀据点，其中湖西社区克服没有活动中心的限制，以私人民宅作为服务的场域，光平社区则是活化闲置庙宇空间，转型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让在地空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光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姚金俊说，
5: 从3月13号开始成立这个关怀据点之后，我们在运作已经来到这个8月份了，多谢我们的社区的志工以及我们杨林村里长的大力的帮忙，才能运作的非常的顺序。最辛苦的是我们里长，因为这一个代天宫的地址就是他去商量，所以来租借来承用，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里长杨林村他的大力的支持的帮忙，以及我们社工的分组的协力推动执行。
0: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表示，西湖镇共有25个里3处据点成立之后，目前已经有21处据点设置率达到 84%。 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信报道。
2: 云林县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将于8月29号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发布会，期待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云林在地农产品。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8月29日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结合食农教育闯关活动，透过互动关卡让民众认识蒜头、豆皮等在地优质农产，并且把在地优质的花生、香蕉、马铃薯、小黄瓜等农产全部带往北部行销，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采购云林在地农产品。种植花生的青农李守清说，
7: 那高油酸品种的花生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不容易有油耗味，而且它的那个油酸组成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油脂，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
6: 刺桐乡长廖秋荣表示，县内农业从事户数约3400户，产出的农产品

0: 食优良，邀请大众当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感受在地农业丰硕成果。尽管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高雄神农市集直接把咖啡香跟蜂蜜甜一次打包，本周末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3: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2: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后果。川普要求停止石油走私、换汇、现金转移以及空壳公司等管道，并称这是经济诺曼底登陆。目前美伊冲突延烧近6个月，外交谈判仍陷入僵局。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

陆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59.4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原本在高科过后 344.3 公里啊，内线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安心来通过。市区路况部分呢，请您注意，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三路来到跟凯旋四路交汇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小港区的凤林路86号前面刚好在邮局这个地方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注意。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高科往冈山地磅沿线的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有路况请随时帮我们来做补充或更新哈。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黑猫，
1: 来自林新阳所带来的 Tango 小黑猫。气象署在今天中午更新了大雨特报，因为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在南部地区包括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大雨呢还会伴随雷击强阵风，同时要注意溪水暴涨啊，低洼地区当然要慎防淹水，山区则是要小心坍方跟落石，请朋友们呢在最近经常性下雨的情况之下，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溪谷来从事活动，会是比较保险的啊，提醒大家。

林凡的歌曲《爱情超能力》，在生活当中呢，有微波炉是超便利啊。但是呢，虽然它便利，但不是所有的食品都适用。最近有一位女网友分享了两张照片啊，表示说自己是想喝热腾腾的蛤蜊浓汤，所以呢，规划哈提起微波，没想到加热之后不久，整碗汤在微波里面炸开来，内部呢溅满了

白色的浓稠汤汁，满目疮痍的惨烈画面曝光之后，当然就引发很多人的讨论，也意外调出了内行人指导正确的加热步骤啊。那当然这个蛤蜊浓汤事件呢，也把这个贴文就吸引了有330万人次浏览，那也有不少网友分享类似经验哈，说是羊肉炉跟水煮蛋也要来参战。有人说这题我会，月饼也不行。那另外有人说买三明治里面有碎蛋，拿去微波一样爆啊。内行的网友解释，浓汤类的食品并不是完全不能微波，之所以会发生这个整个炸裂开来，是因为浓汤里面含有牛奶、鲜奶油跟面粉勾芡，那这些成分的质地相当浓稠，在加热过程当中，内部的热气跟水蒸气非常难散发哈。那浓汤加热的时候呢，即便表面看起来毫无异样，但是底部的汤早就已经过热沸腾，这时候一旦受到了微小的震动或整个热气往上冲，就会瞬间大量的炸裂开来。那假设呢，盛浓汤的容器装得太满，又用大火加热太久，也会发生类似的惨剧。所以呢，正确的一个加热方式就是建议首先微波的时间不要设定太长，可以先微波1到2分钟，拿出来呢搅拌均匀，等到热度分布之后再继续回去加热。这个过程呢至少重复3次左右，不要一次就想要把它给完成。同时呢可以使用能加微波专用盖的一个容器，或者是盖上一层餐巾纸来防止它整个溅开来。那建议不要使用太窄或者是装得太满的容器，务必要多留点空间，让浓汤也能够好好的呼吸。不晓得你的微波炉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使用相关的一些家电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但是呢有些雷不能踩，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注意了。

们是左左爷爷、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爷爷，祝你。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耶。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我
4: 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1:24开车的人好好坐着啊，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在指标335.3公里，利用国一往南的朋友请小心哦，在内陆间分隔岛旁边看到一只狗狗就站在高速公路上面，非常危险，他可能正在思考怎么脱困。在国一南下过仁德服务区335.3内路间有一只黑狗狗。高雄左营的大中一路跟荣总路口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靠近公正路同样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一名唐姓男子前往苗栗露营，因深夜喧嚣被黄姓女子劝阻，竟持枪朝对方的车辆连开三枪后逃逸。头份警分局巡线逮人，并起获枪弹及毒品。检方日前侦结起诉，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南庄乡一处露营区今年一月发生枪击案，头份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经调查，新竹县33岁唐姓男子与友人在案发地深夜喧嚣，遭58岁黄姓女子劝阻后心生不满，隔天上午开车离开时持非制式手枪朝黄姓女子坐车射击三枪后逃逸。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辉说，
3: 按巡线跨县市追缉，迅速将唐贤拘提到案，并起获藏于新竹横山乡具有杀伤力之改造手枪一把，子弹31颗，毒品依托米子烟弹1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令唐贤涉嫌驾驶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逃逸部分，警方亦依法自担举发。
2: 苗栗地检署近日侦结起诉，身着唐姓男子犯后态度及在公共场所开枪造成社会危害，从重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居多，呼吁民众汇款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0: 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2: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身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1: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九三军人节将至，台南市推出九月禁军月，我禁军我优惠，邀请国军官兵畅游台南享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推出九月禁军月系列优惠，感谢国军守护家园并投入灾后复原。市长黄伟哲说，
4: 军人身份证，我们军人国军弟兄姐妹能够获得再来台南，不管是市府的景点或是民间的这个商号旅馆都能获得许多的优惠聊表，对于我们国军弟兄姐妹崇高的敬意。
3: 115年优惠活动集结了商圈、古迹、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以及体育场馆等九大类，超过30处场馆、115家店家跟40多家旅宿业者共同响应。现役军人凭相关证明就可享有免门票、消费折扣以及赠品等专属优惠。大台南公车九月禁军月期间也提供全路线免费搭乘，活动从9月1号到9月30号为止。相关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兵役服务其他资讯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受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7: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电台1:38，欢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杨静。谢谢草芽人呢，告诉我们在国石往西，也就是呢，在岐山往左营的方向啊，来到4公里，已经过了人武，在顶金系统之前，看到路肩呢有一颗轮胎，不只是完整的轮胎哦，它还包括了轮框哈、哦，连坑。也在其中，所以呢在路肩有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请朋友们务必小心，不要违规行驶，相当危险。那么在您所经过的其他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交通的顺畅，都要麻烦您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哦。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要麻烦您把这个电话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来自叮当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

高音真的飙很高，就是来自叮当的歌曲。好，在今天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如果要通过中寮隧道，请您注意，在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378到381公里，封闭外侧呢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啊。那在国一北上靠近台南系统318到317出口的两线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工程，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状况再帮我们补充提供。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荣总路口有交通事故的状况持续在等待处理。至于在高雄的新兴区五福二路啊，在34号就在熊商前面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请准备要利用五福二路来到熊商附近的朋友留心注意一下，在熊商前面目前呢车祸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跟大家来认识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啊，它不但会影响我们的体重跟心血管健康，恐怕连大脑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当每天超过 20% 的热量来自超加工食品，大脑的老化速度可能会加快 28%， 那其中呢，执行功能退化尤其明显啊，那不要等到年纪大了才开始顾脑，从中年开始就要减少吃太多的超加工食品，多增加蔬果、全谷类跟鱼类的摄取，都有助于维持我们脑部的健康。当然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超加工食品，其实呢非常好吃，相当诱人，但是呢超加工食品损害的不是记忆力，而是我们的执行功能，也就是能让人能够计划、判断、弹性应对的大脑能力。那记忆力测试呢则是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语文流畅度跟连线测验呢增加了 25% 的衰退。就如果一个人整体的饮食品质高，大量的全谷物、蔬果、鱼类，就会让这个超加工食品的伤害几乎消失。所以这个饮食当然是众多改变风险因子当中的一个啊，民众呢还是应该要留意遗传、睡眠跟血管健康、社交活跃程度等等的关键因素，也都是会有关联性。好，但是呢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对于我们的身体跟大脑其实都是会有影响的啊，就好比像是一些热狗啊等等之类的加工食品，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哦，不要吃太多。那多吃什么呢？多吃圆形食物。很多人以为圆形食物像香瓜吗？像西瓜吗？不是，不是那个圆形，是原来样貌的食物啊。青菜长什么样子，我们就直接来吃。肉类呢，也是用比较这个健康的方式啊来做烹调，都会对我们的生活呢会比较有保障。

的啊。时间是1:52，道路当中有任何状况，请随时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才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喽。

黄耀明的春光乍泄，在刚刚有接获国一南下过仁德服务区的内路间，在护栏旁边站了一只黑狗狗，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那里啊？那请朋友们注意，在国史往西顶金系统之前的路间呢，有一颗附带轮框的轮胎啊，完整的轮胎就在路间，不要违规行驶，不至于受到影响。原本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267.5 公里有发生一起翻车事故，一度占用了中内两个车道。这起车祸在刚刚已经接获了排除通知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前，在路间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的

0: 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九线北上的 131.3 公里过了中仑，先前在机车道上面有砂石散落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3: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爱情跟救你，这是来自李千娜所带来的歌曲。高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安路，在靠近金福路这一带呢，据报有事故发生啊。那在目前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往金福路，车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中山四路往北啊，在金福路到中安路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因为平面的交通呢，相当的拥塞啊，所以连带的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准备要在中山四路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也出现了排队的状况，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啊。那另外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同样是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瓶颈路段，留心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哦。

请注意，目前在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安路，在靠近金福路这一带呢有事故发生，也导致目前在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开始往金福路沿线的车流量非常大。那往北的中山四路也不遑多让，在金福路到中安路之间，往北的中山四路目前同样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连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末端准备要利用中山四路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已经开始排队了。高雄的前镇区除了在中山四路南下过中安路有事故之外，刚刚也接获在瑞隆路474号，是在玉山银行前面呢有车祸发生，二圣路79号靠近公正路这一带呢同样有车祸的状况，高雄的苓雅区青年一路193号，也就是在青年一路靠近林森二路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台南的东区在崇善路774号前面有车祸发生，永康区的朋友请注意了，在东桥十街跟大桥二街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交通事故通报的讯息，车祸状况正在路口等待处理，麻烦通过帮我们留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1: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2: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持续提醒，目前在高雄的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安路之后，靠近金福路这一带呢有事故发生。那么在此刻的中山四路南北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哦。南下部分呢从地下道往金福路，北上部分呢则是在金福路到中安路之间的中山四路都是呈现车多拥塞的状态，车流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哦，请朋友们斟酌，能够避开的话就提早的做好改道的规划，避开目前车多的中山四路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南下准备要利用中山四路出口来下平面的朋友也要有心理准备啊，能够的话呢就利用其他的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

许如云想要的感觉。目前在南部地区有不少地方持续在下雨当中，在雨区行车，请大家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大灯，同时呢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那有些地方呢如果有积水哈，一定要掌稳你的方向盘，小心的来通过。有路况再帮我们做补充更新，0800-000-123的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听听931。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郭姓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万元的现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3: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啊，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2: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打着卖珍珠奶茶的幌子，私底下卖的却是毒咖啡。台南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4: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4: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

0: 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这个周末想好要去哪里放松一下吗？高雄神农市集这次直接把咖啡香和蜂蜜甜一次打包，8月22、23号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高雄市农业局邀请大家来吹着夏日晚风边逛边吃。黄义豪的报道。
2: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中说，
3: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2: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6到33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6: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5: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6: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5: 哇，这是真的吗？
7: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37，在高雄左营区的左营大路跟电仔顶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接到有事故发生的讯息啊，请朋友们小心。那另外呢，在高雄的楠梓区，利用德明路往东啊，来到跟海专路交汇的路口，同样有事故发生，都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哦。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雅英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欣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这几天南部地区天气都不是很稳定，所以呢现在呢有许多路段呢在下着大雨哦。提醒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高科交流道一路到冈山交流道之间，就是车流量很大的路段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在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哦，就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还有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哦，从仁德交流道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双向的左营端，还有在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通通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到271公里哦，也就在水上交流道附近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然后在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哦，白河交流道前呢进行伸缩缝施工，封闭外侧车道。中寮隧道内呢，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然后还在北上哦，在315.2到312.9公里哦，也就是在白河地方站这里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潭隧道内呢，则是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那施工比较多，所以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成全来自刘若英。你有没有使用碎纸机的习惯呢？有些时候啊，一些私密文件我们在看过之后呢，可能就会放进碎纸机来把它给这个变成一条条状的，有的会变成颗粒状的哦。把这个秘密的文件呢做一些处理。那但是呢，碎纸机之后的那些碎纸到底在丢垃圾的时候是要当作一般垃圾还是回收项目呢？很多人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啊。那事实上呢，这个碎纸它还是属于回收项目，但是不能够掺入护贝纸或者是亮面的名片啊。这个在丢碎纸的时候，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它是属于回收项目，可以把碎纸呢放进透明塑胶袋或者是纸箱内装好，再交给资源回收车来做处理，哈，特别提醒您了。那如另外呢，按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如果说我们在丢垃圾没有依照规定来分类，是可以被处以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在做垃圾分类的时候呢，一定要确实的来加以落实。2:50，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共度180分钟午后时光。目前在南部地区还是有不少地方持续在下雨当中，请朋友们在雨区行车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打亮你的车前大灯了呢？

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左营大路跟电仔顶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南子区的德明路朋友们在往东来到跟海专路交汇地方也要留心注意了。此外在台南的学甲区，刚刚在民权路来到跟华宗路交汇的路口也几乎有事故通报而此刻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到嘉义系统266到271公里，朋友们在内线会看到有一栋清扫的工程车在作业当中，所以南下呢在嘉义交流道往嘉义系统的朋友最好就能够提前的利用中外线来通过。国道一号北上的 305.5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麻豆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出现在外侧，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格外的小心。当然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路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要麻烦帮我们来做补充或更新更正。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镇东一街41号前面，还有左营区的民华一路在207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 29.9 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 305.5 公里马豆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火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2: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的一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2: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3: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也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3:08，天天九三一进入第三个小时。目前在陆竹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汇进国一南下，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可能跟下雨有关吧。在高雄大寮的凤林三路跟进学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号志灯故障，绿灯先罢工了，只剩下红灯跟黄灯在运作，通过这个路口请务必要确认彼此安全。台湾跟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都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银发族长辈是越来越多了。阿公阿嬷出门的交通安全当然也是每个家庭最关心的事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刘清俊大队长，要来聊一聊有关于长辈交通安全的议题。从我们交大的大数据来看，高龄驾驶在路上最常会遇到哪些危险？那一般会发生在哪些时段呢？今天先跟大家透露一下，节目尾声呢，大作特别准备了三份精美的礼物要跟大家来互动，所以大家要仔细听。欢迎大队长吴安，你好。
1: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清俊。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目前警察机关非常重视的问题。从我们的数据来分析来看的话，长辈在路上成为肇事主因的车祸，他有超过一半都会因为这三个习惯。第一个，他没有依规定让车，他从巷子，我们长辈在开车的时候，从巷子出来，没有礼让主干道。第二个，转弯不当，在左转弯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算好对方对向的车速就切出来了。第三个，变换车道会不当，其实这个都不是我们长辈要故意的，而是因为我们长辈在生理老化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视力跟空间感有退化，他们以为车还很远，结果一闪神就撞上了。
0: 哇，这个生理的老化让视力跟空间感退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生理自然现象了哈。那在车种跟发生时间上面，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的规律呢？
1: 有的，在车种的方面哈，我们长辈肇事率最高的，他使用的还是以机车为主啊，比例高达的60%。至于比较容易发生的热点时段，最常发生的就是我们早上8到12点以及下午的4到6点，这些时段刚好是我们长辈出门，他要去买菜啊、看诊啊，还有接送他们的孙子上下学的时间。当他们上下班的通勤车众中穿梭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危险性就非常的高了。
0: 确实啊，这个采买这个在菜市场里面去买东西，或者是呢来接送孙啊，这个时候呢利用路段，如果是在上下班尖峰时段啊，就很容易会有状况出现。那么长辈在突发状况的反应时间确实比以前要更长。我们警方最近在第一线执法，有没有遇到比较典型的一个真实案例可以跟听众来做分享的呢？
1: 这个其实有的哈，提到这个，其实我的心情就非常非常的沉重。在我们高雄市曾经发生的两件比较，我觉得会让我会难过的一个案件哦。第一个案件是在我们南子区的，其中一名73岁的阿公，他开车下路桥的时候，他想要违规右转，结果就擦撞到一名直行的外籍的骑士，那阿公一时就会很紧张了。他一紧张手脚就乱了，他就把油门当成刹车这样踩下去，结果整辆车就往前的暴冲。那呢，往前暴冲之后，他就像打保龄球一样横扫在路口待转区有8辆机车，最后我们造成我们的一位骑士颅内不幸出血死亡。

0: 并且还造成了8人受伤。另外一个案件是在三民区，也是像一个77岁的阿嬷，这个阿嬷准备倒车停靠，她要去买年货的时候，那可能是因为操作不当，结果就逆向暴冲，把路边等待车辆的一对母子死死的夹在两车的中间，那另外还导致一名骑士重伤不治。阿嬷事后跟我们说的时候，她在开车的瞬间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结果就失控了。所以说身体状况的不稳定有可能就会变成我们马路上致命的关键。
1: 好，当然跟年纪有关，一旦到了某个岁数，可能生理上面的一个变化呢，也会导致他们在面临到一些情境的状况之下，没有办法做出即刻的反应，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那当然我们常常也听到长辈一旦肇事就还蛮委屈的说他真的没有看到车，这是不是跟我们的大脑感知已经退化也有关系呢？
0: 是的，这是跟着我们的大脑感知的退化真的是有关系。根据我们的科学研究发现，当我们长辈在开车的时候，你车速变快的时候，长辈的视野它会缩小，甚至他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现象，他会自动把旁边一路的危险画面他会过滤看不见了。因此为了保护长辈，我们政府已经正式的实施新制，在今年全面将我们的高龄的换照的门槛下修到70岁，流程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我跟各位听众稍微简单报告一下，这个流程有三大步。第一步就是体检，只要去合格的医院做检查，填写8项自我声明，评估没有头晕或者是没有手脚没力的状况之下就可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听讲习，长辈要参加两个小时的免费交通安全课程。70到74岁的长辈，只要体检和听完讲习，不用考试哦，就可以直接换发新照了，可以用到75岁。另外，第三步就是认知的测验，这个测验是针对75岁以上的长辈，他每3年要回来复检一次。并且要做简单的认知功能测验。什么叫认知功能测验？包含我们要测试他的时间、空间感，还有他短期的记忆图片。另外还会要求他在纸上画出指定时间的时钟，来测验你的手眼协调。如果你都不想做这个认知测验的话，也可以拿医院开具的无中度失智证明来做替代哦。
1: 好，这些不管是体检、听讲习还有认知测验，都是要确认我们的长辈呢还有能力啊，可以来使用这个交通工具。好，我们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民族二路往南，从6合1路到中正3路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哦。另外呢，在苓雅区有人反映说，中正1路往东，在过了辅仁路口啊，路中央不晓得为什么摆了一个三角锥，会影响到行车，不确定是有掉落物或者是有坑洞啊。那总之相关单位呢接获警网通报，也已经前往确认了，非常感谢。在高雄的小港区高松路跟松美路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朋友们多加注意。刚刚大队长提到的，不管是体检啦、听讲习啦，或者是要做认知功能的测验，都不是在刁难哦。为了大家的健康跟安全是在把关。不过有很多的子女现在呢就想劝长辈不要再开车了哦，但是往往呢讲没有两句话，全家呢吵成一团，而长辈会觉得没车像没脚一样，好像被嫌弃没用了哦。那么在食物上面，这个大佐我岔个题啊，有没有成功的一个家庭沟通技巧可以让我们来参考呢？
0: 其实哈，这个非有的这个沟通技巧很重要，这个是尊严跟自由两者之间的拔河，
1: 是
0: 将来我也会老，那我也希望说，假如我会老的情况之下，我希望我做子女的，你在沟通的时候不要用口气去责备，也不要一直强调说爸爸你老了，你退化了，你不要开车啊，而是你要谈谈自己的恐惧或是你自己的担心，这是我见过一个最成功的案例哈。那个女儿跟她爸爸撒娇的说，爸爸，上一次我听说你稍微擦撞撞到了，我那一天在办公室吓到整个手都发抖，我整天都没有办法专心工作

0: 跟上班，我真的很需要你每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算我求你帮个忙让我安心好不好。我们建议你在跟长辈沟通的话，你把你不行把它变成我需要你的帮忙，长辈听了他心里就觉得非常舒服，原来我的小孩子是需要我的帮忙，为了疼的孩子他通常就会妥协了。
1: 嗯，把原本对他的否定转换成我们对他的需求，他听起来心里面应该就很高兴了。
0: 是的，
1: 哎，但是这个大作还是有一些长辈他提起哈，啊那可能母听。那我们如果在警方的第一线发现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会怎么劝导？还有现在有所谓的自愿缴回驾照，好像有实质的鼓励措施，这是吗？
0: 是的。刚刚讲的是温柔的换位思考的做法，
1: 是是是，
0: 当然铁齿的也有铁齿的做法。我们交大我们会帮我们的长辈来算一算有关经济跟法律的账。怎么说呢？我们会跟我们的长辈说，就是阿伯阿姆车子的牌照税，我会跟他算，你看一整年车子的牌照税、燃料税、保险费加起来一年都要好几万。现在政府有规定，只要你年满70岁以上，自愿缴回你的驾照，我们就会送你 T-Pass 的乘车优惠的回馈，每个月哦，政府会补助你1500块，并且是连续送2年。这2年这个补助不只可以坐公车、捷运、计程车，还有幸福小黄都可以拿来折抵，拿了这笔钱来坐有冷气的专车多好。省下油钱，又不需要你自己来开车受气，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就是免罚的大条款。如果因为长辈他不知道这个规定，你的驾照过期了，并且你还继续开车上路，在路上被我们警察机关拦到了，虽然要开罚1800到3600，但是呢，你只要收到这个红单的通知单，3个月内之内，你赶快去办自愿缴回或是补办换照，这笔罚单就会直接一笔勾销，通常是免罚的，通通免罚。这个就是我们执法的温度。
1: 好，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连续2年，每个月最高补助1500块钱，这真的对老人家来讲，叫计程车也很方便哈，不需要自己开车，这个补助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但是如果长辈呢评估之后，他发现他还是想要自己开车，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不错，那大作有没有什么样的老司机撇步可以来分享的呢？
0: 当然有啊，长辈能够继续开车，代表他的身体是维持得非常好，哇，这个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1: 没错，
0: 因此我会建议长辈，你要学会2个概念，一个是时间跟空间的管理。什么叫时间跟空间的管理？在时间上，我是建议日落要禁食。什么叫日落禁食？太阳下山的就尽量少开车，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明亮的黄金时段，譬如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另外出门的时候，这段时间你出门你还可以避开上下班的尖峰车流。另外也建议大雨天或浓雾天就绝对不要勉强上路。过来在路线上，我们也建议要留在舒适圈。什么叫留在舒适圈？要走经常走的路，少上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如果说我们长辈有服用降血压、降血糖或者是感冒药的时候，记得要先问医师这个药会不会引起嗜睡或头晕的状况。再过来动作上，我们会建议要留有一定的退路。什么叫留有一定的退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建议你在变换车道一定要转头确认这个死角，跟前面的距离要拉到平常的 1.5 到2倍。另外我们走到路口，我们宁愿多等一个红绿灯，也绝对不要抢黄灯哦。再过来我会建议说，善用温馨的小工具，作为子女你可以帮你自家的长辈在他的车尾后面贴一个高龄驾驶的贴纸，我们台湾人是非常有同理心的，看到多半会自动保持安全距离。
1: 好，有一个高龄驾驶，他贴在他的车尾巴，我们大家就要多一点耐心啊。这也点到了我们用路人的责任。当我们这些中壮

0: 年啊，或年轻人在路上看到这些贴有贴纸或者是车速明显比较慢的长辈啊，哎，我们又应该怎么样跟他们共创安全的道路文化呢？
1: 哦，来，我这边做一个建议。
0: 好，
1: 我们自己都要想象你我都会老，
0: 是
1: 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前方的这辆车，我们就想象他有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父母亲在开车。
0: 没错，
1: 前方的长辈他开车虽然慢，但是他不是在堵车，他是在努力的安全回家。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是轮到我，千万不要对着长辈，你不要疯狂的跟他按喇叭或者是跟他闪大灯。我们的长辈在驾驶可能会因为你的按喇叭跟闪大灯，他会一时的恐慌，手脚会更容易误踩油门。因此我建议说，请把包容当做我们的顶级的防御驾驶，我们要克制住去按喇叭的冲动，在路口我们就静静的等他两秒钟。另外我们也建议跟车距离，我们看到车尾有一个高龄驾驶，我们的跟车距离就把它拉大。另外要超车的时候要规规矩矩的打方向灯，拉开安全距离再来超越，切记你不要一超越长辈的车辆马上变换到他的前面又立即踩刹车，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因此我们骑车跟开车的时候也尽量不要长时间跟我们的长辈的车辆并行在他的斜后方的盲区，我们要主动守护他们的视线死角。
0: 刚刚大作讲一句话非常好哦，这个把包容当作是最顶级的防御驾驶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我们使用道路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一个尊重跟礼让。那希望大家如果看到有长辈在开车也千万不要并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讲了这么多哦，刚刚我提到说大队长今天特别准备了礼物，请大队长我们这个考前老师会都会做重点复习嘛，哈，所以我也一样啊，帮这个听众来谋点福利。我们是不是把今天的这些重点重新的再来跟大家做一点提醒呢？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先讲我们今天有奖征答的奖品是什么？我们今天会送三组筋膜枪，就是在你按摩身体很放松，让你按摩的使用的筋膜枪，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礼品哦。所以等一下我后面讲的这些讯息很重要，我会讲三次，这三次就代表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哦。
0: 好，
1: 首先我们骑车上路一定要有驾照，如果你无照驾驶将面临高额的罚款，机车会罚18000到36000，汽车会罚36000到60000，并且会吊扣牌照3个月，吊扣牌照3个月，3个月起跳哦，非常重要。另外你的长辈如果年满70岁必须到监理机关来办理换照的动作，但是呢如果是满75岁他每3年就要换照一次哦，每3年就要换照一次，未办理换照而持续持着旧照将面临1800到3600的处罚。接着我们来谈保护的措施，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们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千万不要觉得只是到巷口买个东西距离很近，机车一踩上去就不戴安全帽，这个也是我们长辈经常会犯的错误。未戴安全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头部的撞击，通常会导致严重的伤势。另外我们也建议长辈，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护的措施，安全带一定不可以少。那我这边也要提醒我们阿公阿嬷，如果你开车要带着你4岁以下的孙子孙女要出门去玩，你一定要让你的宝贝金孙啊一定要坐安全座椅，千万不要因为你的金孙因为哭闹就心软，就没有让他坐安全座椅。安全座椅跟我们的安全带一样，都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最后我们还要提醒防御驾驶的运用，什么叫防御驾驶的观念呢？就是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之外，你还要 学会随时观察及注意有没有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并且随时做好应对的措施。譬如出门前我们都会建议你要检查你车子的方向灯啊。

汽油啊、水箱等，确保车辆都是正常运作的。另外，行经路口的时候，你要随时要放慢你的车速，并且你要做好随时刹车的准备，因为你也不确定路口会不会有人闯红灯。

好，这个重点整理的非常完善啊。那转个念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呢我们多留一份包容，就是对这群用了大半辈子啊来建设我们这个社会的长辈们所送上最温柔的一个致敬。我们待会儿呢准备收听3:30的新闻，新闻过回来跟大家呢一起来互动，要由我们的大队长出题来考考大家是不是有专心听呢。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会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括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3: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2: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她把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给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妇人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也阻断了被诈骗的风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5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5: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4: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且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

0: 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警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3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3:36，欢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刘清俊大队长。刚刚跟我们提到了有关于长者在使用道路上面的安全，还有高龄换照的一些知识啊。那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真的从刚刚的重点整理当中能够去把答案呢给说出来，拿到这个队长呢精心准备的筋膜枪哦。我们开放我们的电话07345-5931 07345-5931。好的，我们第一位听众已经上线了，你好，请把收音机关小声。
1: 好
0: 请问贵请问贵姓啊？
1: 张木林。
0: 林先生啊，
1: 是
0: 好，我们的大队长要来出题了，请您仔细听哦。
1: 好的，
2: 林先生，你要注意听哦。来，
1: 好，
2: 第一个，我们骑乘机车无照驾驶，他初犯除了要罚18,000到36,000的罚款之外，他还会吊扣牌照多久？
1: 3个月。
2: 答对了
0: 啊，非常的有把握啊，林先生，恭喜你，电话不要挂哦。
1: 好。

0: 几乎是无缝接轨啊。我们第二位听众call in进来了，哎，您好，
1: 你好，
0: 是一位女士，请问贵姓？
1: 我姓黄，
0: 黄小姐。
1: 是，
0: 好的，请仔细来听我们的大队长的出题哦。
2: 哎，黄小姐注意听哦，来，这个题目是长辈年满几岁需要换驾照？
1: 75岁。

0: 78，
1: 都不对哦，
0: 都不对，
1: 对，长辈年满几岁？几岁？对，最开始的年纪。
0: 哦，最开始的年纪哦。
1: 对，最开始他就要开始换驾照了，
0: 换老年的驾照。
1: 哎，换也不能说换老年驾照，
2: 就是一般的驾照。那几岁开始他要换驾照？第一次？
0: 对，65岁。
2: 啊，那不好意思，我们要把机会让给别人了，不好意思。Hello，Hello， 你好，
3: 你好，
2: 哎，恭喜你有个这个机会了，请问贵姓？
3: 汪，三点水汪，
2: 汪小姐，
3: 是，
2: 好，来，请可以来再请我们大作再讲吧，题目就是再说一次。
1: 刚刚那一题那个听众不好意思没有答对，一样相同的题目，我们长辈年满几岁需要换驾照？
3: 70岁，
1: 答对了，
2: 好的，恭喜我们的汪小姐，
3: 谢谢，
2: 好，恭喜你，电话不要挂哦。
3: 好，谢谢。

0: 好了，今天最后一位听众很幸运，请问您贵姓？
1: 姓董。
0: 董啊？
1: 哎，董事长的董。
0: 哦，董事长的董。董先生你好。
1: 哎，
0: 我们要请大队长来出题，来，请您仔细听哦。
2: 来，董先生注意听哦。长辈他满了75岁以后，他的驾照要每几年要换照一次？
1: 3年。
2: 答对了。
0: 好，就是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恭喜我们的董先生，电话不要挂。
1: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刚刚跟我们参与这个有奖征答的林先生、汪小姐跟董先生哈，可以拿到我们大队长呢精心准备的筋膜枪。当然我们今天呢谈到高龄换照还有长者用路的安全，不晓得最后大众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人都要一起来关注的这个重点内容呢？
1: 好的，刚刚有稍微提到这个长辈换照70岁以上他就要开始换照，可以使用到74岁，另外75岁以上他就每三年就要换照一次，所以如果身为子女的一定要提醒自己的长辈要换照。那最后当然我还有一个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毒驾，在今年毒驾立法院在7月28号已经通过了，虽然说还没有办法确定施行的日期，但是我先提醒各位听众，毒驾如果你拒测，按照旧的规定拒测是18万，但是呢从7月28号修法通过之后，你毒驾拒测会从18万调高到罚新台币27万元，也让大家先行知道这个讯息。
0: 好，
1: 那也谢谢我们主持人，也是祝福我们每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0: 这是最重要的哈。那当然我们朋友们如果在道路当中发现有一些驾驶的一个行径呢有些异常，我们也可以主动的通知警察来了解他是不是有毒驾的一个状况。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刘清俊大队长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3: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4: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就是来自阿杜的天蝎蝴蝶，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四路跟重庆路口有车祸发生，前镇区留了两起事故啊，分别是在中山四路跟中平路交汇的地方，还有呢在前镇的二圣一路跟光华二路的交叉路口，同样都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麻烦您留心注意了。至于在台南市啊，台南的北区在西门路四段跟北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在东区的东宁路518号前面，在刚刚也都接获有事故的状态，请朋友们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入口，说是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占用路肩，不晓得排除没有啊？一路利用国道一号往南，再来到冈山的入口路段，留心注意一下。那目前在高雄的民族二路往南方向，从六合一路往中正三路沿线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要请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有路况再麻烦帮我们补充提供24小时的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啊，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喽。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这是来自 Evon 许慧欣所带来的歌曲《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在国道十号目前西向的 1.1， 也就是在往西方向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啊，有大客车跟小货车发生追撞，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啊，请您留心注意。此外呢，在高雄的苓雅区，目前中正一路跟正延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要利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往东，请您留心在辅仁路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周边车流量大，注意彼此的安全。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我是杨静，待会儿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明天还有下礼拜一休假哦，会有好同事来代班，我们就下个礼拜二的下午1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了，拜拜。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南下232公里过西螺，先前占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西1.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双向0.8公里新店路段有落石，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唔好，我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嘅奉差嘢。政府大概爱判领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人嘅告知。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我哋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阿公阿妈，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阿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

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在国道10号，我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要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在国道10号东向的民族路入口一上来，就在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其中一台是大客车，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正好呢是准备要利用国是东向民族路入口的驾驶朋友，在入口上来之后，请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而另外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 1.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发生大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呢也是多加的小心，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1公里，也就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准备要往仁武的这个方向，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发生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而目前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左左右停停。还有包括在平面的路段啊，在左营区的大洲民族路，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这个路段，受到了国道上面车多的影响，所以这里一样也都是左左停停啊。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准备要上国道的入口匝道方向，现在通通都是车多排队，都是有左左停停的状况。而其他的车多路段还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就在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民族二路往南，从六合一路来到中正三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午的4:08，首先送上来自秦雨子所演唱的《小伞花》。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正岩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呢，整体来说都是还蛮不稳定的哦。而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呢，其实直到下周一之前，整个大气的环境呢都是不太稳定的，不定时呢会有强对流的发展，所以呢都要多加的来注意，可能会伴随像是雷击啦、强风以及瞬间强降雨等等的剧烈天气，也是要来多加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而中央气象署今天呢，主要是针对了台南、还有高雄以及屏东、恒春半岛、花莲等等的地区有发布了大雨的特报，那这个特报呢预计会持续到今天的晚上哦。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尤其下班的时间，如果说你行经到的地方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请记得务必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另外根据了气象署发布的最新的台风消息，第十八号的青台叫做沙德尔，它目前呢是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未来呢预计会朝向西北方，朝着琉球的方向来前进，而它的强度呢

也是逐渐的增强哦，有机会呢会达到强台的等级。但是呢，现在针对这个台风它后续的路径模拟起来呢还是相当的分散哦，所以呢目前针对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后续还需要再多加的观察。那总之呢，在接下来几天在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可能都还是会有降雨的状况。那有关于在国道十号上面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要持续提醒，这个是发生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 1.1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其中包括有一台大客车，还有一台小货车，以及还有三部自小客车，总共呢是五台车在这边发生了追撞，请大家务必多多小心。而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再次提醒，国十往西指标在 1.1 公里，这里呢是在顶金系统的路段哦。现在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大客车以及小货车还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的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麻烦要发挥耐心。此外呢，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体育场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收到了事故的通知。另外呢，是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府前路二段跟建平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518号的前面，还有包括在北区的西门路四段跟北安路一段的交汇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现场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处理。

上午的4:16送上来自 Vincent Blue 所演唱的 It's Raining， 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上午的4:20，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提醒，国是往西指标1.1公里在顶金系统路段，现在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受到了事故影响，目前国是往西在顶金系统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呢，也包括在中山高北上，从顶金系统要接国是往左营端的方向，也是一样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发挥耐心。此外，目前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因为目前在国道十号的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呢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从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多。

那近期呢，也是又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诈骗手法哦，就是呢，由假冒电信业者寄送了所谓的积分到期的通知，利用像是积分即将失效，还有限时兑换等等的话术呢，主要就是要来制造急迫感，然后诱导民众来点击这个信件里面的不明连结，而在民众点进去之后呢，他就会要求你要来填写像是信用卡的卡号啦，还有身份证字号以及银行账号等等的个人以及金融的资料，然后之后呢就会被诈骗集团拿来盗用甚至是冒刷。所以呢，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近期有收到了一些号称他是电信业者的，不管是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都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尤其如果说里面呢是有附上了一串的网址，或者是呢有这个连接按钮，要求你要来点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要来提高警觉了。那如果说你真的点进去了之后，你就发现到说，哎，他是要求你要来输入一些个人的资料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麻烦你赶快的来停止动作了。因为基本上呢，我们的电信业者是不会要求民众说，哎，你要来输入一些个人的资料，然后呢再用积分来兑换东西，基本上呢这个都是不会存在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收到了类似的邮件，收到了类似的简讯，都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相关的疑问，其实都是可以自行的来透过官方客服的管道来进行查证，或者是呢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再次的进行确认。好了，那这个是有关于近期蛮常出现的所谓积分到期的邮件相关的诈骗手法，也是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下相关的参考。而持续提醒到的是呢，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是 1.1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顶进系统交流道，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其中包

过有大客车、还有小货车以及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而这起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处理，现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多，那连带的包括像是中山高北上，从顶金系统呢要。

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这边是从辅仁路过后，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渔港中二路跟渔港南一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康庄路口，左营在自由三路跟文瑞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文庄路跟曾子路的交叉路口，也个别呢都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现场也都是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等一下4:30，我们准备先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两小时改为三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将在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2小时增加为3小时，前2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3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逸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3: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八点拉到晚上的六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七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2: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两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万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5: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知名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58岁本名正兼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验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7: 你有打算认罪吗？

0: 我们先进去了。
1: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验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降雨时间长，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宜花地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在午后的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整天天气都不稳定，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各地在不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31至33度，南部大概是在28至29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稍微闷热一些，还是要留意温度变化，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的原因，在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而在上述区域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370公里的海的距离，那未来的强度有持续增强，不排除到中度台风以上，甚至到强烈台风。预计下周三左右接近琉球群岛的情况，它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游淑媛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宝宝哟，
4: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千禧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施工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5: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4: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千禧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千禧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5: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千禧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7: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8: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7: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9: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7: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8: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7: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9: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7: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8: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9，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目前在中山高往南哦，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大概呢是落在5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包括在国属往西，目前在过了仁武之后，来到顶金系统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主要呢是因为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国属往西指标1.1公里，这里是在顶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现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现场呢基本上呢是只剩下一线，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所以现在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预计要利用国属往西从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要再来做好心理准备。那另外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北，从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左营端的方向，现在受到了事故车多的影响，这里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另外还要来补充几起交通的事故，其中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草衙一路靠近临海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还有包括在渔港中二路跟渔港南一路的交换路口，一样也有收到事故通知。而在小港区的这个沿海一路跟康庄路口，还有在左营的文庄路跟曾子路口，以及在自由三路跟文瑞路的交换路口，现在交通事故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北上的263.8公里，北上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纸箱掉落，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多的小心。在北上的嘉义交流道过后，指标呢在263.8公里，现在说有纸箱就掉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之间，等待处理。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都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尽管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而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瑞隆路跟永丰路的交叉路口，在前镇区的瑞隆路跟永丰路的交叉路口，号志呢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都还是暂时的停电。那这边的号志停电呢，预计是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傍晚5点为止。现在来到前镇的瑞隆路以及永丰路口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彼此用路安全。

0: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1: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谁在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什么？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准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有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厝内冒一寡问题，唔知道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上午的4:48，先前在国十往西指标 1.1 公里，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总算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了蛮长的车阵。目前在国十往西的顶金系统路段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目前后方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来到国十西上顶金系统路段驾驶朋友，一样麻烦发挥耐心。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263.8，也就是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之间的这个纸箱子，就在刚刚也是已经减走排出，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了。

来自郭中佑跟张文琪所演唱的歌曲《龚金威》。上午4:52，我是邦尼，这里是下班 Let's Go。

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发生两起交通的事故，包括在前镇的新生路跟车站后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在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交汇的路口，各自都有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仔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多多小心。还有包括现在说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利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以及包括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路段，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过后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平面道路，也都是走走又停停。

外要提醒一下，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的凌晨3点，高雄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车道，来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而另外旗津往前镇的方向则是改成单孔双向行驶。再次提醒，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的凌晨3点，高雄过港隧道前镇往旗津方向的车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这里要来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而另外呢，在旗津往前镇方向的车道则是改成单孔双向行驶。如果说你在晚上的这一段期间准备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先做好心理准备，经过的时候要多多小心。

那另外来补充，在台南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63号的前面，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850号前面，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一起车祸，现场通通都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等一下呢，在下首歌曲过后的下午5点，准备先来对时，我们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来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送上来自黄飞跟邵大伦所演唱《可爱的弯修郎》。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我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将内侧两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啊，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4: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4: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5: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

0: 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感谢了一次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跟新兴路准备呢要来前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通通都是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目前包括在凤南路还有在新兴路通通都是车多。以及要持续提醒，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这边是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多。

而其他这段路段也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的方向了，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高科联络道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匝道，以及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包括像是在本馆路往南下方向，从本昌路来到了澄清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民族二路从六合一路往南，一路来到了中正三路，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还是持续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呢一样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各地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如果说你又行经到了下雨的路段，那肯定呢是会更加的辛苦，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还是要来发挥耐心，如果说真的行经的地方有下雨的状况，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拉长跟车的距离，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还有看到其他的道路情形都可以随时来回报给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这里的路况电话是0800-00-1023-5的路况专。

这首歌曲我想大家应该都是能够一起跟着唱，相当相当经典的作品《城里的月光》。那么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原唱许美静在1995年所发行的版本。那这首歌曲我实在是因为太过的经典，所以后续其实有非常多的华语歌手也都是有进行了翻唱。那目前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呢，也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看起来通通都是大排长龙哦。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另外也感谢来一次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61线的北上276公里，在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一支木棍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在台61线往北指标276公里，也就是在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一支木棍掉落。那目前利用到国道路段的驾驶朋友持续的来提醒，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出口，还有包括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通通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目前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

那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还是持续提醒，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另外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通通呢在主线路段部分都是车多。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现在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其中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一样也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至于先前提到说，在高雄的前镇区成功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换路口，还有包括在前镇的新生路跟车站后街，还有在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交换路口的交通事故，现在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至圣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博爱二路跟新庄载路的交换路口，先前所发生的车祸，现在一样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

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在台南地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大成路364号的前面，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国安街156巷169号的前面，现在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都多多的小心。上午的5:18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来自张信哲跟刘嘉玲所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女中校友会理事长梁秀琼。八月是属于祖父母的温暖季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的爱常常比较直接，他们会提醒我们少吃糖果，早点睡觉，要乖乖听话，而祖父母的爱却总是多了一点偷偷来的温柔。妈妈说糖果不能吃太多哦，阿公阿嬷马上点点头说对，要听妈妈的话。可是等妈妈一转身，阿嬷可能就悄悄地塞一颗糖到我们手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看似和爸妈唱反调的小小举动，其实都是祖父母表达爱的方式。祖父母的爱像是在我们身后默默张开一双温暖的手，让我们知道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疼。祖父母就像家中的大树，用岁月累积的智慧陪伴我们成长，用满满的爱守护着家庭。在这个温暖感恩的季节里，让我们把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大声告诉阿公阿嬷，谢谢你们一直都这么疼爱我，今天回家给他们一个拥抱，感谢他们一直都在。祝福全天下的阿公阿嬷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愿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聚，让感恩不是只有停留在今天，而是成为每天都说得出口的爱。

上5:24，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复兴三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至圣路口，桥头区在社龙路靠近龙峰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来给我们经广高雄分台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此外呢，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台61线北上指标276公里，就在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这一支木棍，现在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也还是多加的小心。那最后送上的这首经典作品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牵挂》。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先来关心到的是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了。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及上百发的子弹埋藏在民宅外的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周佑谦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中说，
4: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3: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5: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2: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避免民众损失新台币20000元。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7: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缴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6: 梁姓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经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

0: 意，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万元的现金。
1: 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2: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啊，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1: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及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台南最强农业外销供应链。魏经理的报道。
3: 3、2、1，请封柜。
4: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5: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4: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面试不只可以找到工作，还能拍一张照片替自己的职涯留下纪念。高雄市劳工局8月22号举办联合征才，特别推出值得一拍职涯快拍馆，完成3家企业面试就能够解锁专属职涯快拍。黄义豪的报道。
6: 这次的职缺相当的多元，包含工程师、餐饮服务人员、技术员以及作业员等等。除了找到工作，劳工局也准备了值得一拍职涯快拍馆，民众只要完成3家企业的面试，就能解锁职涯快拍，为自己的求职生活留下记录。另外还有免费的 CPAS 职业适性测验，以及妇女再就业、55就业奖励等咨询服务。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主任宋世宏说，
7: 这次有不少企业首次参加现场征才活动，包含科技、制造、餐饮及旅宿等行业，推出不少友善福利措施，像是新人假、生日假、婚育补助，还有机车维修补助等。欢迎市民朋友8月22日这个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到福城高中活动中心的现场，找到适合您自己的工作机会。
6: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以先到台湾就业通更新履历，活动当天直接带着履历到场面试，也能节省填写资料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今日气温约26至33度，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日预测气温约25至30度，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通勤族朋友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行车请注意。

0: 注意安全，并减速慢行。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洪志豪。以上是这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2: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4: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目前在高雄市陆竹区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呢，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南子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要上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车多不好走，而在国十下方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辆相当的多。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国十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沿线周边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出口车多排队。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的西侧周边路段，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路地下道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呢，沿线也都是车流量大的，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也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冈山区的嘉兴东路123号前面，三民区觉民路518号前，前镇区的成功二路正勤路口以及成功二路复兴三路交叉路口，先后的都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感谢慧馨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补充说，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上的方向，准备呢要左转后昌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回堵。所以如果说驾驶朋友你预计是要在这边左转的话，会建议你来改道行驶。再次提醒，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上的方向，现在准备左转后昌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台南市东区的庆东街跟东门路一段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交通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也是一样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国道路段驾驶朋友，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高科往路竹，现在也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国道八号往东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往新竹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八往西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南133路口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

原本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任务交流道之后，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多。那其中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等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那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哦，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提醒。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中华路、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

0: 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上午的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4: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3号零落交流道及南州交流道的出口前的路段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市的建国路以及和生路段的双向沿线。那在民生路段、中正路段以及瑞光路段的双向沿线也涌现了下班车流。另外在台一线林洛乡中山路段以及内埔乡中正路段、潮州镇的延平路段与四维路段也都是车多。那在台24线从屏东市到长治乡双向沿线也是车流偏多的情形。那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稍早屏东县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分别是在林边乡中林路269号前、长治乡静心巷105号前，以及屏东市复兴南路一段与和生路口。那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上述的事故地点时，不要任意停留观看，并多加注意，小心慢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曼云。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下班时间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Hello， 雅英你好。
1: 方妮你好，可以听众，可以家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交道过后不远处，一度到大湾交道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交道这一段哦，更是行车平行点，平车数呢甚至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不好走。然后往南呢，到南下的高科路段呢，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南下的润物出口前呢，则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后方行车速度受到影响。然后还有在北上哦，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定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这层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还有北上哦高科路段呢，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哦，从刚刚过仁武交流道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平均车速有时候也是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平龙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下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2到312.9公里哦，也就是在白河地磅站附近哦，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哦，现在国道上还是有许多路段下着雨，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好的，那另外也是要来继续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靠近保安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铁道街595号前，也就是靠近义勇路148巷口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包括在左营的重庆路跟文德路的交叉路口，在左营区的重庆路跟文德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的嘉兴东路123号的前面，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其他的交通路段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从国道10号西上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沿线的周边平面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多。还有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包括从后昌路到市运大道沿线，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后昌路到市运大道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而另外在左南路往北上的方向，准备要左转后昌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下班时间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一样麻烦经过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市车都拥挤，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342.2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路段一路到土城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41.3 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三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 36.1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 1.5 公里的新店路段外侧有土石滑落，双向在 9.5 公里的新店路段也有小土石以及积水的情况，要请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先前在125公里过通宵二内侧的整木已经排除，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4: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3: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

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6: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呢，目前在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下的方向，就在八德路跟七贤路之间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了。说是在中山路往南下的方向，就在八德路跟七贤路的中间，现在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欧多拜的碰撞事故。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848号前，靠近民族一路854巷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大寮区的裕民街4号前面，靠近利民街的交汇路口，也有发生了一起车祸。另外呢，是有一些在高雄市区车多的地方持续来提醒，其中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方向，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地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道10号往西，在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从大众一路往民族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西上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众自由路的周边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准备呢要在左营的大众民族路口，准备呢要来往国道的入口方向来前进的话，这边现在也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了。在左营的大众民族路口，准备要来上国道的入口匝道，通通都是车多排队。以及如果说你目前在南子区的朋友，在南子区的左南路，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通通也都是有车多的状况。在左南路往南，从后昌路到市运大道沿线，现在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在左南路往北上的方向，准备呢要左转后昌路沿线，现在也一样都是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准备利用到中山高男子交流到南下入口的朋友，现在包括在凤南路还有在新西路一样，也都是车速相当缓慢。以及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道路，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以及包括像是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平面路段，也通通呢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南133线，就在木栅港西路呢要往安定高架桥的方向，现在呢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了说，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就在南133线木栅港西路准备要往安定高架桥上的这个方向，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等待处理当中。

安吉雷·罗阿提这首来自杨美人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6:14，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来陪伴你。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依旧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恐怕呢要到下个礼拜一过后，这个天气的状况呢才能够慢慢的比较好一些。那在这几天当中呢，尤其在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可能会有这个临时会有这个强降雨的状况。

0: 那尤其现在是晚上的时间了，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外头天色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请驾驶朋友在开车出发之前记得要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感谢雷子驾驶朋友所回报的几个道路上的状况哦，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 339.6 公里，北上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现在呢有一块黑色的铁板掉落，再次提醒中山高往北，指标在 339.6 公里，北上靠近鹿竹交流道，现在呢有一块黑色的铁板就掉落在内侧的车道。另外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往南指标 342.2 公里，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15.2 到 312.9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白河地磅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北上靠近白河地磅，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变换到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而另外要提醒到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南下在渔港路到高雄末端，以及北上从高科到鹿竹，现在大概都是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呢，一样是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来补充，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北上在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这一支木棍，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还是多多小心。
1: 都挺好的，放手了，自由了，再也不用再几天两才回家的你。
0: 晚上6:17送上来自江静跟张震岳所演唱都挺好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有一种幸福，就是陪阿公阿嬷一起到公园走走。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邀请大家，趁着祖父母节，带着家中长辈走出家门，到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花草树木，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对长辈来说，健康不只是身体要顾好，有家人的陪伴，更是一份珍贵的幸福。公园不只是休闲的地方，也是家人一起聊天、运动、共享时光的喝收宅。这个祖父母节，就从陪阿公阿嬷到公园走一走开始，把平凡的日子变成最美好的回忆。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祝福天下所有的祖父母平安健康，天天开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竹短夜长，灯火下一个人在他方，天黑了，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路线，提高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6:23，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要提醒到的是，现在在高雄市的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从八德一路来到九如一路沿线，通通呢都是车多，走走又停停了。如果说你来到了民族路桥的驾驶朋友，往北上的方向要发挥耐心。目前从八德一路来到了九如一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另外包括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60号前面，靠近民族一路970巷的交汇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前镇区的宝泰路跟永丰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了车祸在进行处理。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呢，要多多的小心。目前在北上的314.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如果说你现在是往中山高北上的方向，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就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因为现在在内线的车道呢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也是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339.6公里北上呢，在靠近陆竹交流道，也是麻烦这样

因为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三路六号的前面，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呢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博爱三路六号的前面，也就是靠近新庄载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以及提醒，在晚上的八点钟过后呢，到明天的凌晨三点钟，如果说你准备利用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留心，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到明天早上的三点钟，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车道，这里要来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而另外旗津往前镇的方向则是改成单孔双向行驶，经过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这几天天气状况都是比较不稳定的，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行经到下雨的地方，一定要来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速度，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虽然说雨下个不停，也还是希望大家的心情不要太过的受到影响。最后在节目当中送上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 Have a nice day， 希望大家都还是可以有好心情。那等一下在这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六点三十分，准备呢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七点钟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么就明天下午四点钟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晶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纵基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今天朝野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朝野立委因为无法达成结论，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国防部对这个结果表示相当惋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7月27号联席审查14个版本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草案，但朝野立委全数未达共识，最后草案初审通过并交付党团协商，20号继续进行朝野协商。由于朝野立委无法达成结论，会议主席立委洪玉祥宣告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对此结果，国防部战规司建军处处长翁宇恒表示相当惋惜。
4: 国防部表示相当惋惜，我们将持续利用各种时机与立法委员与社会大众持续的沟通，希望他们了解到国防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是聚焦于国防无人战力的筹措，它的立法的目的、预算的筹编的方式、执行的重点跟货装的启程与其他条例并不相同，但可以相辅相成。国防部将利用各种时机，就它的急迫性，就我刚刚说的，以各界沟通，希望能够支持国防部的特别条例。
3: 翁宇恒也说明，虽然行政院版本特别条例期程为6年，但国防部是1年1采购，也会有相关回馈机制及精进要求，每年采购规格都会比前一年更高，保持无人机迭代的创新趋势。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7.8%，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而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6: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
5: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8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9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6: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9月份，因为9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9月可能就是在一个

0: 手机，因为他看手机他订单下的怎样。
1: 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连住第二晚1200，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4: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这是。”适合了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3: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今天下午4:20接获通报，位于新北市瑞邦区的三貂岭车站发生转车器故障，无法定位，因此双溪到猴童之间暂时以单线双向行车。台铁已经指派号志单位到现场抢修，对于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镇，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能够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镇，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托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酌他符合自首，请判。
6: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5: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7: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5: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在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就积极报警。大甲警分局立刻派员到场，发现这名男子是因为网购余货遭到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三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正。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8: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

0: 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1: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的追捕，成功拦截查获徐姓车手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手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远警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意，立刻驾车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徐姓男子逮捕到案。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4: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远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购物降低被害人戒心，再以面交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和上百发子弹藏到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中说，
6: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5: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受到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在星期天之前天气都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8: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7: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

0: 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丰，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三鹰，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50。其中北上61.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时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台湾重视的价值，政府将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也期盼深化台湾和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与伙伴关系。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下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教亲们来到总统府，也恭喜团员完成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朝觐功课，并感谢回教协会长期以来的努力，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持续增进互动与了解。总统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台湾尊重多元包容差异，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对世界各国宗教自由评比，台湾获得满分，是完全宗教自由的国家。
4: 这些年来，从交通、观光到餐饮等面向，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那我们不仅努力营造友善的旅游环境，更要让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彼此尊重，安心生活。
3: 总统也期盼访宾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累积更多理解，深化伙伴关系，让更多穆斯林朋友认识台湾，走进台湾，为彼此的交流合作贡献更多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经济部、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6: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5: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金广记者吕宗台北报道。
2: 中东战事今年2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因此台电目前每个月平均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预估会达到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在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0: 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91.9%。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1: 亏150嘛，去年可能是估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2: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力重塑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暂时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于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0: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花莲县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担任议员时收贿图利特定业者取得 LED 灯的采购案，一审以贪污罪判刑7年8个月，二审改判无罪，检方上诉，最高法院维持无罪判决定验。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无党籍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间担任花莲县议员时收受 LED 灯具业者贿赂新台币40万元，以出具议员建议案使用表的方式协助业者取得当年度的花莲县丰滨乡公所三件工程采购案。105年新北地院一审判刑7年8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定罪证不足改判无罪，检方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定原判决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也就是张俊无罪定验。全案缠讼多年，总算尘埃落定。张俊表示会用行动回报花莲。
5: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审判长啊，这用心的在调查，然后终于还我清白。
4: 张俊已经在今年3月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下一届花莲县长，目前已经浮出台面的花莲县长参选人还包括无党籍县议员魏嘉贤、国民党提名的吉安乡长尤淑珍。经过记者张韩华联报道。
3: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财案，被害人被抢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刻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将他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员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小巷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而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员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7: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6: 员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一名31岁的谢姓男子骑机车时使用手机被巡逻员警拦查，他在盘查过程中还谎报身份被警方拆穿，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8: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路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在西园路二段与保兴街口发现谢姓男子骑乘机车使用手机，立即上前盘查。过程中，谢姓男子眼神飘忽，语气故作镇定，并提供其他身份资料供警方查证。警方发现查得的影像档案与谢姓男子外貌明显不符，进一步拆穿后，谢姓男子才坦承其身份。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派出所所长黄英洲说：“
9: 盘查过程中，该名男子眼神飘忽。”谎报他的资料，而为员警所识破，查得其真实身份，经其同意后，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安非他命。

0: 侵犯意，请按讯后依法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1: 据了解，谢姓男子过去曾有毒品相关前科，盘查时因为担心身份曝光，才企图以其他身份资料蒙混过关。警方也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衍生严重治安交通问题。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品毒驾制查器，维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竹县宝山乡自行车道工程发生窃案，46支灯杆的电缆线和设备遭窃，初步估计损失达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4: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3: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为了庆祝九三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还和知名的零食推出联名商品，希望透过各种公益和进军活动，拉近国军和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5: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制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六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三营步七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6: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5: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两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警官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浦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也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号南下58.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4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有大铁片掉在这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从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台北三重到林口，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的南下汐止端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哦，北上中和到安坑龙潭到三鹰都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2号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三南北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台65线北上的新庄2一上来有大的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请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1: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20号的乐咖事务所。同样在节目一开始都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则是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雅莹你好，晚安哦。
1: 杨晨晚安，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除了在南下哦，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间，还有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不过在国道10号西行左营端哦，仍然意外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快不起来的。提醒家人朋友们哦，行经车多路段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彭龙林边哦，都是顺畅好走的，这样头可以放心通过。最后一样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南部地区哦，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稳定，所以各路段都可能会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您行军与驱使呢，请您一定要拉长安全车距，并且减慢您的行车速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雅莹啊，多多保重咯。今天应该不会又是过敏了吧？
1: 嗯，是过敏。
0: 这里又是过敏。好，很辛苦很辛苦，好，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相信有很多过敏的朋友呢，真的只要每到可能天气转变了，还是说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过敏的症状，真的是说声辛苦了哈。谢谢刚刚雅音来，还是帮大家会诊了目前在国道上的车多路段也好，还是说呢有什么样的及时的状况。那这边的话呢，在南部地区，尤其在市区当中，刚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龙德东路跟民族一路373巷口，这里在更早一点时间的话，在左营的博爱三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另外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不管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再往中部一点点，毕竟呢现在目前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都是呢在进行这个联播时段哦。不管你收听到是 FM93.1尽管高雄分台，还是说呢台南分台94.7，有听到杨淳在空中广播，你行驶在任何路段的话，也麻烦把最新消息来提供给我们了，0800-000-123-5。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是由杨淳在空中。

0: 为你服务。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要来揭晓一下今天8月20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只能说今天这个日子跟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呢的名字有一点点关系齁。因为待会他会一直听到他在唱着叮叮这两个字。
1: What's going on?
0: 有没有觉得非常怀念这首歌呢？一起来跟着一起叮叮。

好，另外在今天晚上8点到凌晨3点，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阵要往旗津的孔道，所以到时候会变成是呢单孔双向通行，所以麻烦呢待会晚一点点的时间，8点过后会利用到过港隧道的朋友，到时候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封闭前阵往旗津的车道。

说这一只起笑蛙在2000年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火红哦。而且当时候其实除了像起笑蛙之外啦，还有很多虚拟歌手，比方说有拿那个河马的，还是小木偶的都有。我印象当中真的很多，而且都是那种电子舞曲居多的。跟你分享的起笑蛙，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相关资讯呢，什么样的日子跟丁丁有关系呢？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好，来分享今天什么事之前的话，还是要再次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几个地方可能还是有部分的车流，也许是受到天气影响，还有加上地面上目前呢有些地方还是地面上湿滑的哈。刚刚稍早下起了大雨，所以呢帮我们特别留意了。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行车速度是40到60公里、有部分区段呢可以感受到车流的。还有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或者是呢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麻烦您跟车距离保持好了。

刚刚让大家猜一下，说今天八月二十号什么样的日子跟叮叮有关系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最常被叮到什么呢？就跟蚊子有关系了。你知道今天叫做世界蚊子日哎、欸。不过以往在跟大家介绍一些相关节日的时候，可能会要求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些话题，然后比方。

刚说呢，关心一下可能濒危的这些物种也好，但今天这个节日不是要为了保护蚊子哦，而是一个充满警戒跟纪念意义的日子。时间要先拉回到了1897年的8月20号这一天，有个英国著名的医师他在印度成功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疟疾呢是由雌性的蚊子叮咬所传播的。这一项伟大的发明直接呢发现啦，就直接解开了当时候人类对于疟疾束手无策的一个谜团。那他也因此获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突破，后来呢就有人把这一天定为叫做世界蚊子日，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些蚊媒传染力以及呢传染的风险的危险性了。而讲到蚊子，这绝对呢是每个人，比方说像是在现在来说啦，还是说像前阵子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到户外不到五分钟，有些人双腿可能就变成昂倒冰啊齁。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特别遭到蚊子喜爱呢？比方说有看到相关报道指出，像是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像新陈代谢啊比较快，甚至运动完之后，还是说呼吸频率比较快的人，排放二氧化碳比较多所以是蚊子还蛮喜欢的人。再来是体温过高，还是说容易流汗，因为蚊子对于热源跟汗水里面的乳酸跟尿酸是特别敏感的。而第三个是呢深色衣服是所谓的隐形斗篷，就蚊子天生呢喜欢比较阴暗然后光线微弱的环境，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像是黑色啊还是说深蓝色的话，倒是蛮容易呢成为就是蚊子他们的聚集地哦。而既然避不开所谓的这些蚊虫，其实我们就要学会来聪明的预防。比方说你可以穿浅色长袖的长裤，还是说正确使用这些防蚊液等等的。甚至这几天不是有下雨吗那个清除积水循道清刷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刚刚听众朋友正能哥他就有提供说呢，这个九孔大哥很会学这个蚊子哦。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首，真的我没有骗你，我刚不是因为你打了之后我才特别去找这首歌。九孔就刚好有一首歌叫做蚊子歌。也太巧了吧。来听听这首也蛮趣味性的蚊子歌，来自九孔跟大女孩。

0: 油了，走。
1: 哇，你知道吗？刚刚有来自彰化的听众阿伟啊，就私讯跟我讲说呢，他说九孔大哥唱歌也太像任贤齐了吧？我觉得你也才。够厉害，你知道吗？九孔跟大女孩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蚊子歌》嘛。这一首歌的作词作曲是谁呢？就是任贤齐。哎、欸，真的很厉害耶！好，我们刚刚接获到一个整幕啊、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哦、因为它出现在加速车道，所以呢，等于说你从国一南下的冈山入口上来之后，帮我们注意了加速车道这地方呢，有块整幕掉落。而在号志灯不亮的一个状况是出现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路跟新庄子路口，这边号志灯是不亮的喽。刚刚提到说最近都在下雨天嘛，所以下雨过后请大家记得呢一定要去看一下周遭环境有没有积水，清除积水是最根本的、哦、所以呢循道清刷要做好，像把家里的些积水容器啊、把它呢倒干净清理干净，不要让有蚊子有机会是可以繁衍下一代的机会啦。晚上7:23来为你送上来自方大同的作品《小小虫》。

来自方大同的小小虫，刚提到有个整木掉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等于说呢，你从南下的冈山交流道上来之后，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个障碍物，也就是整木掉落在加速车道哦。

0: 晚上七点半的时间，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来带你最新的娱乐消息提供给你哦，待会见。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宣布七月起，国军部队

对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说明将以今年度的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的部分已经办理追加预算，整体而言没有领到战斗加

0: 也是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1: 这次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0: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和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案件，避免民众新台币20000元的损失。魏静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4: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缴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3: 良系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全面守护农渔民的身体健康，新北市宣布除了每2年提供符合资格的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之外，再加码失智症的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2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6: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肺部的断层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5: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东部跟离岛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南华大学传播学系的简佳彤。大家有没有发现阿公阿嬷好像都有一些经典台词，像是我的阿公阿嬷呀，在每次我过年过节回去找他们时，阿嬷会一直问我有没有吃饭呀，有没有吃饱呀。就算我已经吃很饱了，阿嬷还是会从厨房端了一盘水果出来，我吃完了还会问我要不要吃点心呀，结果一整天吃个不停，让我每次回阿公阿嬷家时都感到很幸福。还有在我要准备出门时，阿公都会提醒我骑车小心，路上要注意来车哦。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很平常，但其实每一句背后都是他们对我们的关心。这时候我就会跟阿公阿嬷说，谢谢你们一直这么爱我，我也很爱你们哦。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但就能让他们开心整天哦。最后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晚上7: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哦。南部地区车流的话呢，如果说是以车流部分来看，还是呈现红色灯号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包含在大中平面这边地方，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哦。其他路段大致上。

0: 呢都会有受到一些微微的雨势影响，所以车速相当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在国道一号有几处啦，都可以看到说呢，可能有间歇性的降雨也好，还是说呢可以看到地面上比较湿滑，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留意了。甚至在平面市区当中的机车们啊，其实呢机车骑士在雨天的时候，你骑着骑着，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大学那一天也是下雨，然后我不晓得诶、欸、以前我总是有个习惯啊，很喜欢骑在线上哦，那就是一些像是什么什么线上面，白线上面。所以呢当你这刹车的时候就不小心就会打滑了。然后自从有一次呢我就是不小心打滑之后，接下来我都比较不会骑在线上，我反而有一种恐惧感了。所以麻烦大家在雨天的时候，当然这行车的距离安全车距要多抓一些些之外，也包含了跟车距离呀、啊、还是说留意一下视线。因为当视线都是雨水的时候，你可能专注力是要更加的提升的，不然的话也很容易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交通事故哦。至于在市区当中，不晓得这一个交通号志不亮的状况有没有排除、欸、稍早感谢听众来提供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路跟新庄子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是不亮的，那现在亮了吗？还是持续不亮呢？欢迎你来帮忙做补充一下，0800-000-123-5。至于这个枕木、哦、也没有接到排除，在国一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稍早也有接获到有枕木掉落。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关注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是我们的歌坛当中的天王周董周杰伦，哇，我只能说真的太猛了。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持续在全球呢掀起就是超狂的旋风，就连挪威的超人气舞团哦，叫做 Quickstyle， 他们也特别选用了周董新专辑当中一首歌叫做《圣徒》，来当成是他们舞蹈的素材。如果你有看过这一支影片的话，他们真的是用非常招牌又流畅律动的搭配上了超酷的镜头视角，就把这一首歌的视觉张力真的拉到非常满呢。这个 Quickstyle 他们在 IG 上面就有发文祝贺，而且呢还透露双方其实他跟周董啊彼此都已经关注非常久了，尤其是周董的创作，所以这一次就以新专辑《圣徒》为灵感啊、共同呢就是创作之外，也提到了这张专辑的数位销售量哦，也是很厉害呢。其实很多的粉丝们看到这样的很像是梦幻联动啦。而至于这个圣徒的话，这一首歌不晓得身为粉丝的你、哦、是一定有听啦。那如果说呢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 follow 到周董这一首歌的话，现在来让你带你感受一下这个强烈的节奏。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舞团哦，来自挪威的超人气舞团，他们当时候搭配上了这一首歌的舞蹈，完全展现出了还蛮震撼的画面呢。为你送上来自周董的这一首歌曲《圣徒》。

来自周董的歌曲叫做《圣徒》。好啊，刚刚其实我看了几个 CCTV 画面哦，包含在屏东也好，或者是高雄跟在台南也好，有蛮多路段呢，刚刚都有临时呢，应该不是临时啦，应该说就突然的下起了暴雨哦，所以行车的时候呢，视线真的比较不良好一点点，要麻烦跟车距离之外呢，也包含您的车速要特别留意一下下了。那刚提起这起交通事故，在高雄楠梓区的南洋路桥要往加工区方向的中线车道，接获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哇，这个真的是算是以歌坛来说，好久不见。他是欧弟欧汉生，相隔12年，终于重拾了歌手的身份，要化身为叫做 Mr. O， 推出了他的全新单曲。而欧弟坦言说啊，其实自从他回归家庭之后，然后心里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哦，想做啊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一次在詹仁雄的推波助澜之下，顺利圆梦了。其实这几年，欧弟他经历了第二段的婚姻，然后生了3个小孩，内心的感悟比起以前的话，真的成熟非常多。那这一首新歌也是纪念呢，是一段永远不会完成的暗恋故事。欧弟笑说，其实在录音的时候啦，为了唱的比 demo 还好，哇，简直好像被扒了好几层皮一样。至于他的师父胡瓜呢，瓜哥听完之后，诶，他是赞不绝口，诶，直夸说没想到欧弟能唱的这么棒，诶。而我们在等待欧弟的新歌同时，先带你回味一下就在12年前他所推出的这一首歌曲哦，叫做一下子，他是欧汉神。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状况提供给我们警广这边来了解一下下了。南部地区的路况呢，就直接拨按5的方式，就可以来让我们获得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了。

来自欧弟欧汉声的这首歌叫做《一下子》，晚上7:52。感谢你收听警广，支持警广。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知。就是拨打0800-000-123专务。目前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在台86的东向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6.8公里处。如果你正在利用台86的东向，帮我们注意哦，要在靠近到仁德系统的时候注意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是非常暖心的歌王品冠要重返到老东家了。据说品冠呢，相隔12年重新回到了相信音乐，因为常常被说跟五月天的鼓手冠佑的脸呢，长得蛮像，有的撞脸哦。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发挥幽默的本色说，因为冠佑休息了嘛，所以我回来了，还直接自封说呢是五月天的备用鼓手。明年刚好是品冠他出道的第32周年的大日子，所以除了要规划举办巡回演唱会，也预计呢要推出他的全新专辑哦。

0: 哇，听着这一首歌，突然又让我想起了《K 歌情人梦》这一部电影呢。而且这首歌的中文版本来自这个品冠跟梁静茹的合作，不然的话其实还蛮想念当时候啦去到电影院去看 K 歌情人梦，就是修格兰所演的那一部。然后后期吧，你知道在那个美术馆啊，高雄的美术馆也曾经办过好几届的这个草地音乐会，当时候呢好像有一次就是呢特别播放了 K 歌情人梦之外，然后也有现场的这个交响乐一起演奏，共同的演奏那种感觉，哇，我觉得那时候很难忘哎。好了，目前在很多地方呢，在南部地区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哦。有，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小心开车哦。那另外，这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86的东向 6.8 公里，也就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一起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南子区这边是南洋路桥往加工区方向，当时候呢说是在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事故。至于这个号志灯到底亮了没，有人刚好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嘛，继续先稍早说在博爱路跟新庄子路口的号志灯是不亮的。如果你现在目前经过如果手还够的话，还是说旁边有副驾，可以麻烦拨打0800-000-123-5来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博爱路跟新庄子路口的号志灯正常了没有。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1: 太太给天，太太给地，俺不也不点咯，太太的世界，俺有细细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乜嘅，只要上网实现，就是最幸福的事。俺希望遇见你俩下属堂的系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直接来关心国道三号国三的北上164.8到164.2公里大甲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的南投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重力转接道前的内线有9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往清水端外线大铁片掉在这里。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西行23.7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掉落物。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南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左边车道又没有车，你怎么不走？干嘛傻傻的排在人家车子后面呢？
1: 哼，你才傻傻的，旁边那个车道是左转的专用道，我们是要直行，又不是要左转，你占用左转车道是会被处罚的。
0: 只是走错车道就要被罚钱哦。
1: 你起码要知道哦，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前方路标指示，大家走对方向，走对车道，交通才顺畅啊。
2: 在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交叉路口，直行车不得占用转弯车道。直行车驾驶如果贪图方便占用左右转弯车道，不仅会造成交通阻塞，还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4: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5: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4: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6: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分成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雷琴。雷琴
2: 发给星光宝贝，不要叫我宝贝。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再一次谢谢你锁定警广收听警广。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就是利用台八六东向的朋友，目前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6.8公里处。另外的话呢，从8点开始进行相关的工程。如果说你在高雄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朋友，今天晚上8点到隔天的清晨3点，这边会封闭的是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所以等于说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还是可以通过啊，只是说呢，会车道上面来讲的话，跟以往来说会稍微有点不同哦，有车道动线的一个移动啊，所以麻烦呢，得依照现场的标示、标志，还有人员的指引来进行呢，来进行通过这里了。这边是在过港隧道，在凌晨3点之前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再来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吗？我来看一下在市区当中哦，市区当中稍早有一起是发生在高雄的桥头区士龙南路，士龙南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其他没有补充到的、没有掌握到的，如果说你现在目前就在这个路段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紧接着待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今年报税的时候呢是用手机报税，诶，不要错过了这个活动了。

I should be so lucky， 这是来自呢凯莉米洛的经典歌曲之一。晚上8:13了，我刚看了一下这个 CCTV 哦，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在台八六的东向，刚提到说呢，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嘛。我看在现场当中，相关单位已经在处理了。不过因为他说他发生在内线，但是我从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他内线好像可以通过哎，但是后方已经回堵将近1公里多的一个车潮，所以呢，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台八六的东向的朋友，比方说你从湾里这边要往台南，再到仁德系统前，麻烦呢，你的跟车距离跟这个车速要帮我们稍微控制一下下哈。前方6.8公里处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画面，倒是内线车道好像有个小小通道可以让大家进行通过。不过呢，反正这边车速是稍微缓慢，加上说现在目前又还在下雨哦，这边天气状况也不是那么好，要记得安全第一哦，小心通行。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哇！我今天看到这一件事情，我蛮兴奋的，希望明天可以抽到大奖。好了，今年报税的时候，如果你是用手机完成的朋友，因为像是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今天有正式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啊、一个公开的抽奖。有在律师的见证下呢，用电脑随机抽出了中奖名单了。而根据统计，你知道今年全台湾高达了将近289万件啊，是用手机完成报税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你也是吗？那你只要符合这一次抽奖资格，幸运的朋友，总共是，当然是你要跟264万户来比拼啦。不过财政部这一次蛮有诚意的，一口气要抽出呢19586个奖项。那除了有现金奖啊、现金奖有86名哦，头奖就包含有50000块一位啊、然后呢2奖的话就是20000块有5位，等等的。除了上万名的话，其实像是还有包含200块到500块不等的电子礼券啊、也有将近有上万名的朋友有机会可以获得。不过这完整的中奖名单就会在明天8月21号的下午4点要来正式的公布，会在财政部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呢各地的国税局官网哦，都可以来进行查询。到时候你只要准备好你的身份证号码哦，明天下午的时候呢准时去兑奖，就希望幸运儿就是你了哦。不过明天公布名单之后，如果你幸运中奖，那要怎么领取呢？国税局这边有特别提醒了大家几个步骤，也要以防诈骗哦。像是如果你是得到了现金奖，中奖现金

奖超过2000块的话，国税局是会以挂号信寄发中奖通知，然后呢，中奖人填妥的资料审核之后，奖金是会直接汇入到你指定的金融账户去的。那如果奖金超过20000块，就会依法呢先扣除10%的税款哦。那另外，假如说你中的是电子礼券啊、电子礼券奖，比方说200块还是500块的，国税局会透过官方的111政府专属的一个短码简讯平台，会发送简讯到你的报税时的时候留下的手机号码。然后你收到简讯之后，只要依照指示到国税局的官网来查询，就可以领取了。那再来是特别注意兑奖的期限，因为所有的奖项的兑奖期限一直到今年的11月25号截止啊，逾期的话呢，就视同放弃了哈。最重要的是要预防诈骗啦，真的，这消息一出来，诈骗集团肯定是呢会就是你知道蠢蠢欲动，所以国税局呢要提醒大家是呢，绝对啊、不会呢打电话要求你要操作什么 ATM 转账，或者是要求你要去点击一些不明的连结来输入你的银行密码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看到简讯啊，请认明发送的号码是不是111哦，那号码如果是111的话，那就逮就不了。好、哦，不过有任何的疑虑，当然可以直接上到国税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证，那是最安心的哈。所以预祝大家，如果你是手机报税的朋友，跟我一样，我们期待一下明天下午4点钟能不能顺利兑到奖呢？

晚上8:21，感谢听众朋友。然后呢，我也看到 CCTV 画面当中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后方的朋友再稍微忍耐一下下。刚刚这起事故发生在台86东向，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稍早是有移到路肩啦，所以我才会看到说画面当中的内线大家可以通过。不过后方呢，回堵的车流将近回堵到了快到台南系统台南交流道这里，所以在过了湾里之后要靠近到台南交流道的朋友啊，这边前方还在缓解稍早事故所造成后方回堵的状况，所以在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要前往到仁德系统之前，记得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哦。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后方回堵的车流，真的还蛮长的一个队伍，所以要麻烦呢，假如说要变换车道之前，也请记得要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你的动向如何了。再给你一份小小的幸运，来自 Hebe 田馥甄。

听到的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刚刚有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报税是用手机来完成报税的朋友，记得明天下午四点钟哦，在财政部的这个官方脸书粉丝团以及各地区的国税局官网的话，可以来进行查询你有没有中奖哦。好，再来的话，这个整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这边加速车道已经排除掉这个整木了。至于呢，这个地方还是帮我们稍微小心的通过，而且车流还没有缓解。在台八六这边是在台八六的东向，刚刚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内线车道事故嘛？现在有些路段的话呢，应该说这事故的地点还在处理相关的掉落物啊、虽然说呢后方已经没有回堵车流了，但是呢要小心帮我们经过一下，因为相关单位还在现场当中做一些微微的处理哈。

0: 景广新闻。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式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

0: 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1: 内政部一直持续。”

0: 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南投草屯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没有减速，而且大灯有故障，拦查后发现驾驶疑似毒驾，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咪酯烟弹等毒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南投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及警员徐子成晚间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中正路玉富路口时，发现对向自小客车转往玉富路行驶，行经号志路口未减速，且左侧大灯未亮，警方鸣笛示警，要求停车受检，驾驶却没有立即停车，直到玉富路博爱路口才遭警方拦停。草屯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说：“
3: 发动拦查。”当场查获驾驶人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及吸食器等，另经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2: 草屯警分局呼吁，毒驾不仅危害驾驶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毒驾查缉，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台南的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品项涵盖了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和农会的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强劲的农业外销供应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3、2、1，请封柜。
5: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6: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5: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爸爸，你在干嘛？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前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

0: 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蔡恩伶恩令。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是我们的祖父母节，我要来介绍我的祖父。祖父就是我们台湾族的奶奶的意思，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每一次小时候，我还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去山上看她，她跟我说来吃我们原住民的口香糖，结果他拿了一颗槟榔给我，我当下真的是吓一跳，当然我没有吃啦，对。然后我的姑姑很喜欢喝酒，小酌一杯，然后他喝醉了他就会开始拉着我跟我一起跳舞，所以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非常疼我，甚至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土地赠予给我。他有非常多的孙女跟孙子，但是因为他对我的爱可能就比别人多哦，很骄傲，我非常感谢他，我也把他赠予我的这个土地，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不会让他失望。我非常爱他，也很想念他，然后祝福所有爷爷奶奶们万事如意，要活得长长久久，活得健健康康。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自在主人舞。晚上8:39，加入到了这个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刚有看到在高雄市区的几个地方哦，有发生交通事故，两个在小港区，一个是在汉民路跟乐利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沿海二路跟利昌街的交叉路口。那在梓官区的话，则是在仁爱路这里都有发生交通事故。那至于在冈山这边的话呢，已经是发生在稍早，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嘉兴东路跟圣森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如果说以上的地方呢，有看到任何一些还没有排除的，甚至我们这边又没有掌握到的，不管是路况还是说掉落物，甚至号志灯异常了，都可以来进行通报，让所有驾驶朋友行经任何路段的时候，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来通过。请拨打0800-0000-123-5。好，接下来的话要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有邀请到我们的分局长来跟大家聊聊哦。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欢迎来到打诈 Oh My God 单元，挖洗阳唇。今天邀请到屏东县警察局芳寮分局的分局长卢恒龙分局长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打诈相关资讯哦。欢迎分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分局长卢恒龙。今天很高兴可以来为听众朋友宣导反诈骗及毒品的重点工作。
0: 因为讲到诈骗的话，现在当然是结合一些科技方面嘛。近几年来讲，像是人工智慧技术啊，发展的非常快，所以除了帮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可是可能也会遭到一些不法人士的利用。比方说，像是遇到 AI 变身啊、换脸啊、制作一些假的影片跟背景等等的，来冒充说好像是对方很熟悉的朋友，或者是甚至知名人士也有，甚至仿冒一些政府机关人员也都是。其实让很多人看到或听到，好像以为说是本人的声音还是影像哦，他就降低戒心了。所以想要请教分局长说，像在这样子 AI 技术被利用在诈骗案件上面的话，有哪些常见的手法出现呢？
3: 近年来啊 ，AI 技术啊发展快速，诈骗集团也开始利用 AI 啊来增加诈骗的内容真实性。啊，其中啊比较常见的方式啊，包

0: 或 AI 变身、AI 变脸以及声纹影片。那例如诈骗集团可能会收集民众在网络上公开的照片或声音，再利用 AI 模拟亲友的声音打电话给民众，谎称自己遇到紧急状况需要借钱，或是可能透过 AI 变脸或制作假影片，冒充名人或企业人士，甚至政府机关人员，利用民众对特定人物的信任来进行诈骗。另外也有可能利用 AI 制作假的新闻画面、投资影片或是名人推荐的内容，让民众误以为是真实的资讯，进一步诱骗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或是汇款。
1: 那如果说大家突然接到了真的一通电话，听起来感觉真的也像是自己的亲友的一个电话的时候，甚至可能看到对方传来一些影片还是说视讯，我们要怎么样去确认说对方的身份，小心掉入到陷阱当中呢？
0: 如果民众接到疑似亲友打来的电话，对方不但声音非常像本人，甚至还可以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活状况等资讯，也不要因为就此认定对方一定是真的。建议民众可以先保持冷静，不要急着汇款，也不要依照对方的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是提供验证码，可以先挂断电话，利用自己原本就有的联络方式，例如直接拨打亲友平常使用的电话，或是透过其他管道联系本人确认。面对 AI 诈骗，最重要的就是不急、不信、不汇款，先查证，只要多花一点时间的确认就有机会避免辛苦累积的财产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真的，像刚分局长就有特别提到这几个关键哦，就是不要急，然后也不要太快相信，甚至你不要急着汇款，总之要先做查证的动作就对了啦。那假如说真的有任何疑虑，其实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哦。那我觉得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啊，除了这个反诈骗之外，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来谈谈有关于交通安全的部分吧。虽然说像现在暑期期间呢，已经快进入到倒数阶段了，但这段暑期的假期假如说朋友聚会也好，还是说晚上出去活动等等的，大家开车骑车外出的机会其实也蛮多的啦。那如果说有人接触到一些毒品，或者是仍然还驾驶不仅是危害到自己的安全之外，也可能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伤亡。所以想要请教一下分局长，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发现身边的朋友疑似在使用这些毒品之后，人准备要开车或骑车，那身为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如果发现朋友疑似受到毒品的影响，人准备驾驶车辆，首先要做的就是劝阻他不要上路，并且协助安排其他的交通方式。千万不要因为是朋友就不好意思劝阻他，更不要抱持应该不会有这种侥幸的心态。那如果对方仍执意要驾车，而且有明显危险驾车的情况，可以立即拨打110，提供车辆的特征、车牌号码以及行驶方向等资讯让警察来及时处理。因为毒驾一旦发生事故，受到的伤害不可能是驾驶自己，也有可能是波及无辜的用路人。
1: 好，那最后的话，我想请分局长帮我们做个简单的提醒就好了。
0: 暑假期间大家都希望可以开心的出游，平安回家。那也提醒大家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面对 AI 变身、换脸等信息差的诈骗，不要只相信声音或是影像。好，遇到借钱、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的要求，一定要先挂断电话，再通过其他管道来做查证。第二就是朋友聚会或外出活动时，不要接触来路不明的毒品或是不明物品。如果发现有人疑似毒驾并且要上路，要勇于劝阻，必要时拨打110请警方协助。那如果遇到可疑的诈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那遇到紧急的危险状况呢，可以拨打110报案专线。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觉，快乐过暑假，平安回到家。
1: 是，今天邀请到就是我们芳寮分局的分局长卢恒龙分局长，也祝你事事顺心哦。谢谢分局长，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同样是来自郑怡农所演唱的《大爱街二巷》哦，把路名呢写进去了。晚上8:4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道路上面呢，除了南部地区有部分路段啦，目前都还是下着雨的。正在外头开车、骑车的你哦，多加小心留意。然后其他路况的话，大致上现在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那如果在市区当中你想要补充什么样的资讯给我们的话，也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今天的生日寿星，今天第一位的话呢，今天是他的名单哦。不过刚好最近刚好在猜测很多人在猜说呢，究竟这个歌声是谁。因为我刚好有加入到一个应该是环球唱片吧，总之他们在社群媒体当中然后有释出了一个影片。比方说让小林老师啊、黄韵玲还有其他的歌手来听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就说呢，诶，这是他们认识的人吗？还是说哇，这听的歌声很感动。然后他翻唱的这首歌呢，就是 Gay Out 这一首，很多人都在猜是谁。然后今天呢，我刚刚有稍微瞄到一下啦，似乎感觉好像是为了因为今天是他的名单的关系，也希望说大家除了可以透过他的歌声，或者是呢最标志性的就是他的帽子了，很多人都很怀念他的歌声，对吧？应该是透过了像是 AI 的方式，然后重新让他的歌声再次回到我们的耳边当中。虽然说这首新歌当然热腾腾的啦，我们还没有拿到，但一起来共同回忆一下这位永恒的帽子歌后凤飞飞。今天我选择的不是掌声响起，或者是追梦人，还是祝你幸福，而是这一首我觉得也好久没有听到了。我哪怕亏醒来也猛。

我哪怕可以洗奶门汤啊，来自凤飞飞。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生日歌手呢都很会唱，而且在歌坛当中都非常非常厉害哦。像是还有一位的话呢，他也在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湾玉女掌门人跟实力派的歌后。1982年他凭着首张专辑《往昔》一炮而红，接下来也推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也包含这一首《情难枕》。他是谁呢？他是林慧萍。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带你回味今天两首经典歌曲了哈，来送上林慧萍的作品啦。

0: 影。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肩，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不过警示不明显。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的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的19.1公里上埔新匝道，垃圾带在路上飘。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新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新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新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火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2: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的一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2: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

0: 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化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六都用 5%非六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1: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2: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0: 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1: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2: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0: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2: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1: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4: 阿公阿嬷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温暖的陪伴。每年八月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别忘了向阿公阿嬷说声谢谢，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用简单的陪伴传达最深的爱。高雄市政府持续推动各项长者照顾与福利服务，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在熟悉的社区安心生活，健康老化。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祝福天下所有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时间来到晚上9:11，跳到12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平常锁定的是我们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哦，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为你服务，也为你安排了很多的节目内容跟歌单。不过下周一到三哦，杨纯要飞往到有沙滩。沙滩有很多地方，还有什么仙人掌，还有一堆老船长要去到澎湖的关系，所以呢下周一到三跟你请假3天。好啦，目前在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部分路段呢是正在天气下大雨的，或者是也许下过雨之后地上比较湿滑一点点，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那刚刚有看到一个轮胎掉落在哪里，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有听众说看到 4.1 到 3.9 公里之间哦，你从仁武要前往到顶金系统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路肩，这边有一颗轮胎掉落。至于在市区的话，我来瞧瞧哈。哦，在我们家附近呢，在高雄的大寮区例行路这里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而其他没有补充到的，那你想要来呼吁跟做提醒，那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悠。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在中午的时候脑海当中突然跑出了这一首歌的旋律，那不是雪中红，来自 JPM， 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不过先关注一下，虽然说它在路肩啦，但是这颗轮胎毕竟呢有听众朋友看到它的存在了。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仁武这边要往顶金系统方向路段前进的话，它好像是在 4.1 到 3.9 公里之间，帮我们特别留意了。

好，今日健康单元要来聊聊到的是啦，近期以来真的还蛮热门的哈，很多人想说呢，这算是一种黑魔法、黑科技吗？就是你不用运动啊，你只要透过呢那个打针的方式就可以变瘦的瘦瘦针。其实网络上代购标榜很便宜、很方便的东西，你买得下去吗？哦，有些人会觉得说，哦，真的很划算呢，就买下去，甚至还直接用了。不过根据了这个台大医院这边有个医师呢，李宏远医师就特别发布了一个警告哦，他说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随便买代购或者是呢水货的瘦瘦针，因为这类型的这些药物如果说没有 完全全程的一个冷藏保存的话，那其实药效早就变质了，加上没有医师的评估跟追踪，万一说出了什么事哦，甚至连这个台湾的像是呢药害救济都无法来进行申请，简直你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哦。所以呢，像是平行输入的这一些瘦瘦针，暗藏了三大致命疑虑。第一点包含像刚提到的，就是冷链断裂。像是呢，其实这个药物在没有全程的冷藏之下，品质是会大打折扣。而第二个是呢，缺乏医师的评估，因为你不晓得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使用，而且你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副作用，诶，那是没有人可以救你哦。而第三个是完全没有所谓的药害救济，就是非法药物出事了，你只能自己吞了这一项事。所以呼吁大家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哈，可以一起来遵守一下二不医药原则。那第一个呢，不买，就是不买那些没有卫福部许可的药物。第二个就是不带，不带这些非法的来源药物。第三个则是你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师，然后依照你的处方来用药。其实想要成功瘦下来不复胖，还是必须要建立一些专业的治疗啦，还包含像是饮控哦，饮控真的太重要了，甚至你要有一些规律的运动，一起呢算是体重管理的金三角，就是刚刚提到的专业治疗，然后饮食控制以及规律运动，这样才是对你来说是最安全最持久的减肥王道。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在网络上随便乱买那些水货的瘦瘦针了。

听到的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卓文萱所演唱的《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有一些体重管理的需求，该怎么做才能够是最安全不伤身的呢？有两个方式哦。第一个是，假如说是寻求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像是减重门诊来进行专业的评估。其实真的要让医生确定一下哦，像是你的肝肾功能还是胰岛素的状况，然后才能够拿到一些合法有保障的处方药物。而第二个就是把药物当成是辅助工具。你要建立好你的饮食习惯跟运动习惯才是最健康的方式吧，对不对？而这样双管齐下才能够真正打破所谓的复胖魔咒。其实真的也像之前呢也曾经有瘦下来过，其实我觉得我最主要会发胖的原因是因为我吃饭吃太快了。比方说像以前我的中午我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节目，所以呢我可能就要吃得非常快，然后就赶快进去，然后一吃太快其实也很难消化，所以就导致说每次好像都要赶时间吃东西，然后就渐渐久了之后呢体重上升了，然后肚子也不小心变大了。所以后来是真的好好的学习，慢慢吃，细嚼慢咽，然后呢也要吃对东西啦。不过现在肚子还在努力当中，还没有消呢。

来自 Barry Chan 所演唱的 No Worry 当中也结合了瘦子 Eso 一起来演唱。晚上9:28，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目前你所在的路段还 OK 吗？是不是顺顺的开呢？当然顺顺的开，是很棒的。不过如果你开着开着觉得度孤爱困了，那就不得了了。麻烦利用一下服务区，好好的先休息一下，再开车上路哦。另外，尤其这几天其实都还是会有部分的雨势啦，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之外，那尤其假如说你在外面而不小心可能衣服淋湿了，或者是呢身体有稍微淋湿的情形，然后你又回到了办公室有吹冷气哦，记得呢要先稍微擦干了之后再进到冷气房哦。这个轮胎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利用国道10号的朋友留意了，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仁武要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路肩这边是在 4.1 公里到 3.9 公里之间有一颗轮胎掉落。至于目前在高雄的过港隧道有封闭的一个车道，就是呢在凌晨3点之前是封闭过港隧道的前阵要往旗津的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就多买点蛇蛋几类的，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到说故事单元，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中东战事今年二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台电目前平均每个月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亏损预估达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3: 亏150，它全年可能是出大概10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4: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机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暂时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一天

0: 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1: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

0: 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四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新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2: 警方持搜索票至范闲处处搜索，郑贤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百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1: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爱彼、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新北市泰山区某个社区有幼童行经水沟盖不慎踏空跌落，造成双腿擦挫伤。对此，新北市公务局表示，经过确认，事发位置应该由社区负责维护管理。针对这次意外，市府也将裁罚社区新台币6万元，并且限期改善。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泰山区信华一街某社区日前发生一起意外，一名8岁女童行走到水沟盖时突然踩空跌落，造成大腿及小腿多处擦挫伤。事后孩童母亲向社区代表要求修复水沟盖，却遭对方以公共空间是市府全责为由，表明会再向市府反映修缮。对此，公务局公寓大厦管理科长徐雅慧指出，经派员到场会勘，确认该处水沟及周边铺面位于社区基地内，且从未向社区管委会表示水沟盖维护权责属于公部门，相关说法和事实不符。目前已经要求该社区维设警示，并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
4: 除裁罚6万元并限期改善外，逾期未改善将连续处罚。同时提醒所有社区平时应定期检视铺面及外墙瓷砖等公用部分，并善尽维护管理责任。
3: 徐雅慧也提到，若是建筑物公共设施有修缮需求，可以参考新北市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执行计划，补助金额为社区实际支出费用的1/2，每案补助上限从4万元到20万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1: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

0: 习的重要关键。
1: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LINE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LINE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LINE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LINE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41，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还是 FM94.7 的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哎，不晓得呢，这对夫妻下车了没？刚刚呢，就是也算是真的很资深的听众朋友了，跟了我非常非常久哦，也现在变成好朋友。玉婷的爸爸妈妈刚刚说呢，他们在车上听到广播，问我说要去哪里？对啊，我跟他讲说我要去到澎湖啦，所以下周一到三有连续3天的时间杨纯不在家哦。那这个路段目前看过去，看1968路网图都是呈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在市区当中，稍早有一起不晓得排除没有，在高雄的冈山区维仁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

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你是用哪一只眼睛看人呢？我觉得人啊，最难的一门功课，不是说读书或考试，也不是说呢赚钱等等的，而是学会如何看人。我们这一生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戴了一些有色眼镜，比方说你看一下身边的人啊，总是用哪一只眼在看，是用挑剔的眼去专门呢放大别人的缺点，还是用过去的眼，把一个人当年那些很荒唐青涩那一些画面好了，或者是事件，然后就死死贴在这个人的身上一辈子呢？还是用瞧不起的眼，看不起那个刚进职场笨手笨脚的菜鸟等等的。曾经有一位国中时期的同学哦，那多年之后再次相遇，他不仅是意气风发，从里长一路呢跨领域当上了正名代表。然后如果说你当初是只有用过去的眼去看他的话，你永远只会记得他曾经可能叛逆的模样。可是如果你愿意用未来的眼来看人，你才会看见说他在岁月当中一步一步的扛起责任，蜕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而在企业当中也是如此，那个刚进公司每天可能呢挨骂甚至挺过好几次裁员风暴的菜鸟新人，几年之后可能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中高阶层的主管了。正如呢，有知名人士曾经所说的，我走得很慢，但我从不后退。那一些在逆境当中默默磨出的坚韧的人，其实如果说当初被你用的那一些批判的眼睛去看的话，全盘否定掉，你就永远看不到他身上那一股非常惊人的爆发力了。然后还记得小学当中有一位总是呢一脸严肃，而且管教很凶的一个训导主任。多年之后退休，那他却因为中风而频繁进出医院，这让人想起了一句话，就叫做远看医院像天堂，近看医院像银行，走进医院是牢房。所以当人生走到不同阶段，看人不能只看他曾经可能呢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也要看他如今呢卸下防备之后的脆弱。所以人生这一盘棋，其实又有谁能够保证说自己永远不会是会输或者是赢的人呢？老师当年其实最头痛啊，或者是受过最多处罚一些问题学生也好，如今说不定呢，已经是一家拥有了200多名员工的企业老板也是有可能的啊。甚至有一句在这个佛家来讲的话，一句话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今天的他早就不是昨天的那个他了。如果你在用左眼看人，看见的或许是呢缺点缺陷，但如果你换成了右眼，其实看见的可能就是无限的潜能。而如果你愿意用心眼或者慈悲的眼去看人的话，那你可能会看见一个人，即使是走得摇摇晃晃，始终他却还是努力的向着前方啊。You know I want you,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最近我才重看了《大娱乐家而已》，这是其中一首歌曲，叫做《改写星辰》。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因为错过了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辰。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轻易的用一个人的过去去断定他的未来，也不要因为呢一时的失败就否定了他身上潜藏的光芒了。其实看人很像在看一座山，你知道吗？就是远看是轮廓，近看就是细节。所以只有走到不同的高度你才会懂得欣赏他的全貌。如果我们永远只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那肯定呢会错失许多生命当中很真实跟美好的事物。

听到的就是星空下的秘密，来自王博文，也感谢你再次收听我们景广持续的收听哦，好，谢谢你们。好了，来到节目当中，我来放一下最后一首歌好了。其实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他从迪士尼的原创电影就叫做摇滚夏令营，然后跟剧集等等的好了，在全球爆红，来自一位美国的流行歌坛的天后，就是 Demi Lovato。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如果你刚好是今天生日的话，同时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

听到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 Demi Lovato 所演唱的作品，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咯。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持续锁定我们景广的节目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那同时间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中午，明天是中午还是下午啊？我看一下，明天的话呢，大概是在我自己写的时间跑哪去了，我现在目前的脸书粉丝团呢，也有一个电影的国片，叫做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纪录片啦。然后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有一个特映会，然后就在明天的时候下午三点之前，你只要有按照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留言，我会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啊，到时候送给你两张，你可以到时候到高雄的总图喜乐时代的影城当中，晚上七点的电影哈，下礼拜一如果你有抽到的话，应该说明天下午三点我就抽出幸运的名单，然后你可以让你在下周一的时候前往到高雄总图来欣赏这部电影了。相关介绍或者是呢一些预告片，你可以上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来看一下。好了，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tomorrow.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1要02分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福德隧道内线两个车道，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前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北上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施工警示不明显。

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施工路段北上雪山隧道外线、石碇南港隧道内线跟罗东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台31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路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路珠到林口跟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移动性施工，台66双向 0.1 到 2.6 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

0: 而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叫《失重》。10:13，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到凌晨哦，1点钟之前呢，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123。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Fire on Fire。 10:25，国道1号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往台六四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而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的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等会见喽。心上飘在心里想。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都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会比较短暂一点，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的话，南部下雨最明显，高温大约26到28度，中部在29、30度，下地区在31、32度。那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可能。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

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税入税出平衡。

0: 15年度装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组。记者李叶成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2: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9合1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61.9%。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5: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
4: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8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9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5: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9月份，因为9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9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他看手机他订单下的怎样。
4: 统计7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6: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7: 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 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6: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

0: 高可以获得8000元出资金，团客最高奖助3万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正，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聪报道。
2: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正，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一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酌他符合自首轻判。
3: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4: 不知道吸几次会不会太过分啊？
2: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5: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2: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7: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话术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6: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回到节目当中，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树木倾倒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

那个他来自秋风泽，待会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啊。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早安南海乐团，这首歌叫《思念种子》，待会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亮亮，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24.5到23公里，集美隧道内线施工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国新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歌是许君，来自世界的晚安。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有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他是刘思涵。

失乐园，这是蔡健雅的歌。11:23，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散落物哦。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哇，树木倾倒。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啰。

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这样也好，晚上本来就会有施工啊，没有什么事故，不像昨天，昨天事故是蛮严重，现在一路是顺畅的，那还是要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这是叶倩文的歌，不要关电视。

当时孙胜熙，你那边几点？我这边是11: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特别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关于台风沙德尔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还很远，但是它慢慢的在靠近，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可能是下周三四吧，看起来是这样。特别注意了，周末的时候评估一下，然后下周可能开始去准备一些防台的粮食吧。

宇宙人，这首歌叫做 Don't Be Afraid。 11:52，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树木倾倒已经是顺利排除了。

威尔的前篇，这是 Queen 的作品。好，待会十二点钟进入到8月21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关诗敏《魔法爱情》，待会见了。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8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在北上24.5到23公里集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4线呢，13到24公里三重路段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到早上6点。好，在县115线道啊，这是北上0.5公里复兴区有落石塌方的状况，这边是单向通行，那么双向预计在早上6点才会恢复。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往北，这边外线车道。

要有大量的散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吴彦斌，这首歌叫《高手》。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要疲劳驾驶了，累的话找地方休息。这是吕强那个看不看。

刚的歌叫小白，朱新东的作品。12:22，好，国三南下过碧潭隧道，有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哎，特别留意一下，把灯打开好吗？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蓝又时，歌曲叫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这样？

来自黄义儒，这首歌叫做 Mrs. Flight。 12点3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排除了讯息，国三北上安坑出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内线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戴爱玲歌曲暗了亮了。

孙子涵，歌曲叫《悄悄》。12:50，有路况到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上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话说这个周末，台北的大巨蛋，大家去看棒球、看演唱会，对不对？商场好像要正式开幕了。然后最近应该也是中华职棒开始要打了，要去的话建议还是搭大众运输，不要开车，开到那边塞住不得了啊。

来自黄靖伦，这首歌叫做《透明人》。好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最后是张杰的《星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福德隧道的话，北上内侧两线施工，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石碇南港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跑，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大风，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21号星期五啊，每个礼拜呢最喜欢啊这个报道这一天了啊，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虽然说呢在一个礼拜啊这个对我而言这个最期待的工作日是星期五啊，因为星期五结束之后呢就可以休息了，而且呢啊因为我的这个星期五齁啊对很多夜间工作朋友来讲算星期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一种比别人还要早工作完，然后比别人还要早下班的这种优越感。啊，但是呢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哎呀事实上也还是挺累的齁，期待归期待还是很累的，迎战3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就让我们来做好体力的管理齁啊，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薄荷绿工厂，这首歌曲叫做《过程》。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比较多施工的状况啊，像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南下的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基隆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外侧车道进行导水设施的检查，那最后北上来到了石碇南港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背对着聚光。

熬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宇宙人的歌曲《成名15秒》。

曾经有这个普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曾经说过一件事，说现代人啊，每个人一辈子平均有这个15分钟的成名机会。可是呢，在现在哦，这个资讯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这个状况下，会不会只剩下15秒呢？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成名15秒》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觉得不要，这个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把这15分钟还是这个就算短一点15秒让给别人，呵呵，比较实际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啊，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刨

不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么国一呢，双向的王田，这个王田呢、往南的出口匝道，以及王田往北啊、这个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两个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啊、原本你南下呢，需要借由王田往乌日方向行走的朋友哈，你可以走南屯交流道接市道的136号五权西路三段啊。那这个往大渡方向呢，你可以从南屯交流道啊、再走这个五权西路三段左转之后呢，接中永路，再接台一乙线啊。最后往乌日方向哈、北上的朋友哈啊，你可以走这个大渡的出口转台一线啊，进入到乌日地区，提供给你做参考。另外，一样在中部地区。在国三呢，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叫做 Brand New Days， 时间是凌晨的1:27。哎呦，最新是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南下在内侧车道，五甲系统左右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呢，苏里马森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啊，连北上的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好，所以要麻烦这个走国道一号呢，南下北上龙港宽哈，这个经过五甲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事故相关的掉落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llie Goulding，Like a Savior。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故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车道啊，也有相关的散落物占据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啊。夜间在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的路间有移动性的工程，会到清晨6点，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呢啊，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累了吗？来吃点宵夜吧。但宵夜到底吃什么哈？这个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你所吃的食物的什么营养成分，对不对啊？这个糖分吃太多啊，太高油、高糖、高盐啊，很容易造成三高，对不对啊？这个腰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粗了。你说最近有在这个进行饮食控制。这个少一点精致淀粉，那么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多吃点蛋白质啊，对于这个身体应该会比较好吧。

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的奥古斯塔大学哈啊，有一些科学家整合了近年来关于蛋白质摄取和氨基酸代谢的研究，归纳出了啊有关于我们吃蛋白质和老化的一些影响。首先呢，这个蛋白质呢真的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对于肌肉合成、酵素合成、免疫系统运作都很重要啊。所以你说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蛋白质吃越多越好呢？但事实上啊，蛋白质如果摄取过多，会刺激营养感应这个细胞的营养感测系统持续活化，然后呢它就一直生成这个蛋白质，一直合成这个细胞的增殖，没有时间怎么样对自己呢进行清理和代谢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些研究指出人呢在进入中老年过后，如果呢这个营养的感测系统持续都是处于高活性的状态的话，可能会抑制细胞修复和自我清除的机制，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因此增加老后发生癌症、代谢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那么意思是蛋白质要吃越少越好吗？相关的研究甚至还发现影响老化的关键呢这个可能不只是你吃蛋白质的总量可能还有你身体合成的某些特定氨基酸一些证据显示适度降低甲硫氨基酸异白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即使没有大幅的减少热量，也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的敏感程度也可以降低慢性发炎，改善这个立腺体功能，这些都是延缓老化的重要指标。可是这个我们好像顶多也只能看到吃进去的食物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油脂，多少的蛋白质你要我这个知道所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LiliCoco 的这个化合物的话好像有一点太累了，对不对？不过幸好在解释完相关的研究之后呢，科学家还做了最后的补充。他说这个多数呢延长寿命的证据来自于动物实验，对于人体是不是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实验事实上还是比较

缺乏的。年老呢，哈，这个中老年之后，肌肉的确容易流失，所以如果你蛋白质摄取不足，反而可能会增加肌少症、跌倒或是失能的风险。尤其啊，在接受过重大手术、感染或者是在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补充比较多的蛋白质啊。所以呢，这个说老后呢害怕哈，可能这个会吃太多蛋白质而引起更多的疾病，或者是加速老化呢，其实大可不必，还是要适度调整蛋白质和特定氨基酸的摄取比例，不建议呢民众自行大幅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其实啊，跟随着这样子营养科学齁，慢慢的有更多的新发现呢，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管理身体健康，最早呢我们说这个要管理每天所吃进去食物的卡路里总量，慢慢的已经不那么的这个有说服力了，对不对？还是需要啊，但是呢还增加了许多这个吃东西的你要注意的咩咩嘎嘎。比方说呢，你可能要开始对于你吃进去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所管理啊。这个吃进去的食物呢蛋白质多还是少好像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指标，但似乎在未来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对于身体的修复机制或者是老化机制或者是这个身体健康的管理，似乎有更多的指标了。所以看来这个未来呢这个随着营养科学的这个研究推陈出新，不断的发现更多的这个小细节，更多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呢反而会让我们有更多细部的指标，能够更精致的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每当你想起人，你还会想到，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对不对这个不是全部都不能吃，但是要适量的吃。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377》。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叫做377，其实就是生气气的谐音。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啊，这个老化的过会不会太快啊，就是呢太容易生气，好像也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国一北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哈，都是有散落的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啊。另外呢，115线道啊，在北上的0.5公里复兴区的路段有落石坍方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其他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匝道往青埔的方向，以及呢台31线南向哈、接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377，现在是007。

来自苏慧伦的歌曲叫做《懒人日记》，1:54。好，中部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西行的雾峰到乌日啊，37公里内外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系统维护工程，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

来自小确幸日记的歌曲，1:57。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等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 Why Don't You，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不过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南下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更正啊，这个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货车自撞，但是连北上的内侧车道又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南下以及北上经过五甲系统朋友呢，留意内侧车道可能有货车自撞啊，或者是掉落物需要后续处理当中。啊，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内侧的两线车道，北上的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施工，中部区域在国一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遮。

0: 加拿大我都回来签名，你还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0: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2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3: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Zizi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CJ Meat 这首干啊，这个看到有这个年轻的歌手，然后呢这个轻轻的唱着台语抒情歌，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去年呢发行第一张台语专辑，今年就直接入围歌王，虽然说后来没有摘下但是蛮希望看到他未来的音乐可能性。CJ Meat 这首歌曲干，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北上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就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了 Adele 这首也是主要以钢琴伴奏的抒情歌 Someone Like You。

0: 来自 Adele 的这首 Someone Like You。 2:18在这个道路上面呢，今天夜间似乎是有不少的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到6公里过细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道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王田交流道这个南向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一样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西行的37公里雾峰到乌日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系统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
1: 当作一切都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按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

在凌晨听这样子的歌曲会不会太催泪太煽情，突然想起啊，这个熬夜工作为了什么呢？为了照顾家人，对不对？ Michael Bublé 非常经典的这首 Home， 时间是凌晨的2:27啊。这个时刻看到有没有下雨状况呢？南部地区好像还有哈，在高雄、台南、高雄和屏东还有部分台中的山区哈，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以南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在部分的沿海地区，像恒春半岛啦兰屿绿岛啦，还有在新竹部分的沿海地区，也容易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就麻烦你这个行经高架路段沿海地区可能就要减速慢行，握稳方向盘咯。这夜晚啊，这说下雨就下雨。昨天我也是啊，在4点要下班的时候，啪下大雨啊，而且呢根本觉得雨神同行，回家之后就没雨了，就想自己难道能呼风唤雨吗？来自王若琳 Joanna 这首歌曲《一种念头》。

0: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1: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0: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3: 就是不碰 K
2: 卡米。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啊、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甚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嗯。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

2:35，我们都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8月8号，这个谐音呢是八八节，父亲节，对不对啊？不知道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这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今天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啊，因为八月第一天是星期六了哈、所以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两天之后，8月23号星期天啊，要记小心哈，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天，为什么呢？因为是八月，今年这个八月刚刚好有5个周末啊。所以如果是最后一个星期天8月30的话啊，不好意思，祖父母节过了，是第四个星期天8月23号是祖父母节啊。我相信啊，现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下呢，很多人啊就算已经这个结婚生子了，家中的祖父母还在，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啊就已经是祖父母了，你自己可能已经成为祖父母了啊，这个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好像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不一定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合家团圆啊，可能也不错啦哈。但是呢也要留意这个彼此的健康状况，对不对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这个监测呢，在上个礼拜啊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持续上升，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到达26,214人次哈。比呢八月的第二周上升 4.5%， 而且还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这个提醒朋友们 ，COVID-19 的疫苗事实上还有12.4万剂，这个疫苗免公费的接种呢，措施一直到9月28号，其实只剩1个月左右哈。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要打要快，不然就要等到10月了哈。而且呢，现在已经8月底啦哈，哎呀，快开学了呢，怎么这么快哈？根据疾管署的预估呢，开学之后有可能还一直处在 COVID-19 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哦，所以为了避免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这个可能需要爸爸妈妈，这个提醒小孩子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个人的防护措施啊，以及呢，如果有呼吸道相关症状，就必须要多加警觉啦。那在这个暑假的结尾，刚刚好这个礼拜祖父母节哈，合家团圆啊，但是这个人多的场合呢可能也要保护一下长者的健康了啊。来自苏芮的歌曲 Groovy Kind of Love。

苏芮很厉害耶。啊，他除了有经典的台语歌《酒干那汤不会不》啊，还有《灰那里鸡》，对不对？但是还有这个经典的中文歌曲，而且唱摇滚。但除此之外呢，他唱英文也非常的厉害。刚刚听到是苏芮的歌曲《Groovy Kind of Love》，好像呢在相关的年代，这些歌手必须要样样都会，英文歌、中文歌、台语歌，甚至是粤语歌，必须要样样都难不到啊，才好像能够成为歌手啊。当然了哈，啊，现在的这个歌手们，事实上呢，说不定要会唱歌，要会写歌，还要会演戏，哇，也是每个人都三头六臂呢哈。好，2:4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这个国一呢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货车自撞意外排除了，原本内侧车道北上原本在对向的北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也一定排除了哈。好，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有部自小客车的车号莫四码是1156，行车的动线是摇摇又晃晃，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太累了吗？还是分心开车呢？希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首先自己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拜托拜托，小心的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你如果看到别人的车子，哇，这行车好危险哦，太快太慢，摇摇晃晃，打错灯，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哈，要有防卫驾驶的概念。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奇遇，他的英文歌也非常的厉害，You light up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2:52。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啊，麻烦你留意啊，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些路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到北上出口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咯。

来自迪克牛仔这首好有张力 Rocker 好像就是要像这样子留着一头长发然后呢穿着白衬衫然后呢穿着这个紧身牛仔裤接着再刷着电吉他太帅了吧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2:57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哎呀快要来到3点钟了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你的体力状况怎么样呢啊希望你跟我一样还很有精神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许寒光等待 check in 的 Aria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头，这里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其他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乌日方向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借由南屯交流道或者是在北上的朋友呢，可以借由往大渡方向的出口，借由台一线回转来替代行驶。好，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玲啊，进来，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别塞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啊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塞这紧呐？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呀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安心开车。我超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心情愉快。我酷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增长智慧。我毛起来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生活精彩。
4: 我讨厌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夜以继日，无法自拔。
5: 驾驶员的最佳伙伴，开车族的超级军师，一个让你听了就上瘾，越听越过瘾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膝盖几乎瓦顶。
2: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马斯卡的歌曲《废柴》，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时呢还是会传出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发现，哎呀，其他车辆行车摇摇晃晃啦，或者是没有开车灯啊，提醒你哈，都凌晨3点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开车灯，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啊！不但要确实打开车灯，也要提醒你，哎，这个开对灯很重要。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记得切换回近光灯。我们在一般道路上面应该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你说外面下雨啊，哈，这个下雨视线不好啊，有地方下雨吗？有，南部地区好像还是有些雨势哈啊，那么你可以多打个雾灯来替代。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这首歌曲 Fight for Love。

怎么样防止自己在夜间开车疲劳驾驶呢？哎，我自己其实在夜间哈，在骑车的时候常常会哼哼唱唱啊。毕竟啊，这个在节目上面，三小时呢是陪大家听了二三十首歌曲，在下节目或上节目之前，总是脑袋里有一些旋律，然后只怕一件事情，唱得太难听啊，然后被纠正。哎呀，这首歌不是这样子唱的。不过呢，开车的话啊，如果是要把窗户关起来，唱给自己听，好像倒是无妨了哈。但是呢，好像就不能唱得太入迷了，对不对？这样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道路状况，尤其是在开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时候哈。好，在这高速公路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啊，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么一样是国道三号哈，南下的27到30公里过新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封闭啊。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Hear this.好啦啊，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大部分啊，这个车道因为施工的缩减，其实注意一下就 OK， 但麻烦啊，不要竞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马卡琳娜啊，这首歌曲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呢，他们就只有啊，是由这个西班牙的河流二重唱啊，他们发行的，但他们只有发行这张专辑啊，可是呢，却红透半边天，在这个美国的电视台呢，还曾经呢，因为马卡琳娜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红了，把河流二重唱这个组合呢，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一片歌手。啊，到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哦，脑袋里其实很常想起这个旋律的，他们是谁唱的呢？啊，可能记不太起来啊，但是现在把记清楚了，《河流二重唱》，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生熙这首《风起来》。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

0: 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2: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2: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4: 黄克里斯丁，
2: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2: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3:32啊，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啊，这个目前呢还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在嘉义以南，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哈啊，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啊，在这个新竹还有恒春半岛哦啊，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阵风。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南部台东山区雨势是最明显的，那么宜兰花莲以及北部呢，午后也会有明显的雷阵雨产生啊。这个低压带再配上西南季风，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一啊，下一个礼拜一开始呢，低压带的影响才会逐渐的减弱。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啊，天气就会转为晴朗稳定夏天的炎热气候吗啊，当然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出现33、35度的高温。但是啊比较头痛的是哦，目前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台风，对不对啊，第18号的台风啊，叫做沙德尔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鹅銮鼻东南方33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虽然说是轻度台风，不过呢渴望可能今天就会形成中度台风了哈，未来甚至还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强烈台风。哎，那它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路径走势会往日本韩国方向走呢，还是会往台湾方向南偏呢啊，大概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会比较明朗。但提醒你啊其实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台风没有来哈啊，只是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啊，这个雨可能就下来很多了，对不对啊，瞬间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有时候不输给台风雨，对不对，整个夏天都是防汛啊防洪啊需要强烈注意的时节啊，尤其住在比较低洼地区朋友们就要对于这个积淹水要有所警觉咯。今年夏天好像时不时都在下雨，天空时不时都在哭。范晓萱这首

范晓萱啊，他其实有几项成就，比方说他同时入围过金曲金钟金马啊，没有得过奖吗？太可惜了吧！啊，除此之外哦，啊，他还这个唱过，哎，我不知道是哪个时代，我这个时代吗？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健康歌啊，啊，除此之外哦，我前几天呢、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喜欢 IG 的这个喜欢音乐的这个网红啊，哎，他分析发现一件事情，范晓萱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比方说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哭了啊，但它还有其他一些经典的歌曲，像眼泪、雪人、氧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两个字呢？三点三十九分啊，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呢，哈。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南下的27到30公里啊，过新店路段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接下来啊，我安排了一连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代配你的怎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才刚刚呢，在节目上面耳提面面提醒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在国一南下的116公里啊，在造桥收费站就址哦，内侧车道说是有大货车车号的，末四码是5903，尾灯没有亮哎，哦，太危险了吧啊！这个再次检查一下好不好？哎，但这个尾灯好像比较难检查得到，对不对啊？在这个停车休息的时候呢，把灯打一打啊，这个前后看一看，如果是灯坏掉的话呢，一定要赶

快去维修哈。好，然后呢，在稍早国道三号啊，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哎，还没有接货排除呢，哎，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刚刚一连串听到有范晓萱哭了，戴佩妮怎样，刘若英成全，现在是莫文蔚爱情。

来自莫文蔚的《爱情》。3:55啊，在这个台北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一直到5:30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集运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好，或者是郡。

宝路、郡新街等等来替代行驶了。好了啊，今天的节目三小时的陪伴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也到达目的地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继续加加油，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爱情证书。来到周末星期五，希望你每天都 happy， 周末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瑜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握即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稍早，国道3号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头，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一样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223.4到228.4中兴道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另外在北上的75到70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还是要注意。那中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东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然后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一样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北部这边午后短时间豪雨的情况也要留意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2 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左右。

秀兰玛雅的歌声初秋，今天的阿米有那种初秋微凉，然后没有那么热，还蛮舒适的感觉。今晚洗干嘟嘟好，4:1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除了国三有三角锥让你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的中线，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李知勤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哦，现在时间4:17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留意。那像国一的话哈，国一在目前国一是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当中的，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国一现在在中部这边施工的点嘛，固岛V北上南屯的内二侧，然后南下在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大雅到台中外侧，丰原也在外侧施工哈，以及双向的造桥路段内侧都有作业，注意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 0800-000-123。

哦，陈绮贞的歌声，情路火烧山，这嘛是吼，真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种啦吼。感谢这个遭遇公啊，实在是替伊正同情啊嘞。哦，4:22哦。所以这个时阵爱讲什么？湘慧玲这个歌当做参考，上好卖转来啦。

哦，情路漫漫，那等两拍面跟下嘛，四点二十六分呢。国三这边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啊，要注意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赶快订你家齁，一点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4:30哦，情况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呢，要留意国三有三角锥，在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留意哈、哦、三角锥的存在呀、啊。再来就是国道上比较多的施工点。国一目前。

0: 双向王田的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中的哈。还有南下头份到头屋施工封闭哦，这一段哈施工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啊。国一目前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的话，留意丰原，然后大雅到台中，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都在外车道有工程。国三是北上大甲内二侧，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也有作业哦。在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南下再过新店外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北上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罗东出口匝道北上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好，真正啦，要讲所有施工点，真正几百哈。总之，来到施工现场，咱目睭一定要备好金哈，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哦，也觉得这个歌心情好像很好哦。它的标题叫一起去南方之岛，想象那个阳光灿烂，风景美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嘻哈二人组 SOFIT 所唱的歌曲。4:37哦，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冷去啊。

0: 这是萧贺寿的歌曲《远距离恋爱》。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呐、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还是赖在这里呀、注意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肯塔基州这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哈。他要睡觉之前，他忘了把前门关起来，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他们客厅厨房没有空调，所以通常呢，他跟他的先生都会把前门打开让他通风。这是说平常白天的时候，照理来讲睡觉的时候门要关起来，但是那天忘记了，结果没想到竟然因为门没有关哦，有人就是招来的不速之客哈、谁来了你知道吗？大熊，一头大熊。那个熊想说，哎，门没关哦，就大摇大摆的这样子晃进来了。然后重点是，他们呢在那个餐桌上呢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好，哎呀，这只熊啊，它肚子饿了，看到哦，这趟哦，加喝加。客光全部吃光光，然后扬长而去哈。然后重点是这一对夫妻呢，完全不知道人哈。然后呢，隔天早上就是5点多的时候，他妹妹打电话来了，因为妹妹住在他们家隔壁，说：“我看到一只熊从你们家出来，真是非常惊吓。”熊公两个人不知道可以会不会被熊给咬了哈。哇！结果好在非常呵呵。只是说那个好在家里是有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哈，然后熊进来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只是把那个炸鸡吃完以后就出去了。这是该说幸运还是怎样哈？好，其实这个熊给逮起哈，不止在美国，日本因为现在那个熊害的问题蛮严重的。日本在岩手县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是屋主，是60多岁。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牧场工作哈，说前一天太累了，又回来睡啊，哎，睡着睡着怎么觉得旁边有人在呼吸，好，有那个呼吸的声音，他想说一个里接人多啊。啊，那到底什么情形？想一下，昨天那么忙，也没空找别人回来，对吧？啊，哎呦，睁开眼睛一看哦，赫然发现一头熊哦，就躺在他旁边睡着了。所以他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一头熟睡的熊，刚才没有熊没有对他怎样。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蛮有画面感的哈啊！刚刷的来，结果醒来说：“请问你哪位？”来哦，再过几秒，4:49。周杰米、张宁人对唱的歌曲讲：“昨暝歹势。”

哦，咱们拍摄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晚上的代志，啊，不过那是一世人。但结婚了，才发觉讲，哎呦，长相跟原先交往的时候不太一样。其实光华情高追呢，康康加上黄凤仪、贾斯特玛丽。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我们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还是要注意有三角锥在这边哦。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双向造桥。

老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的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在南下头份到头屋这一段施工封闭，也要调整动线哈。国三的话，北上在大甲内二线，南下在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都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依然存在哦。那中南部、东南部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呢，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不但是大雨，甚至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可能，特别是在北部这边，有的点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南部跟兰屿，大雨特报提醒哦。然后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还算舒适啊。

0: 哦，妮娜来担当，除了沈文成的熟悉的旋律，还有李英红加入他歌曲新的创意哈。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因为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哈，然后这一首歌是属于那种18岁跟80岁当这回听爱的哈。阿公阿嬷甲孙仔还当这位形象的歌曲。接下来还有这一首哈。这也是跨世代的组合。
1: 紧来走啊，伊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0: 哦，有陈雅兰加上熊仔合作的歌曲《喝喜》。
1: 哇，出村了！
2: 哎，王宝川啊，
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3: 嗨呀，我想讲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啊，我钱都要未中着咧。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要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哦，5:14了。今晚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暗更哦，国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要是电你家注意家。哦，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一定要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这几天动不动就这个短时间突然大雨或豪雨这样了哈。那你知道瞬间这个水汽累积这么多的时候，哎，这天什么情形？来讲一下高雄的报道。高雄说凤南路这边中央分隔岛哈，这很奇怪，这里特别会长菇出来哈。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雨灌下来哈，竟然在这边又长出了好多朵的绿蛰菇。乍看之下，你看绿蛰菇是真水啦哈，勾嘴勾嘴啊，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个绿蛰菇是有毒的哈。说有的绿蛰菇甚至比拳头还大哈，哇！看这个灌了多少水哈。神奇的是去年八月哦，同一个地点也是一样，就大雨过后长出了很多朵绿蛰菇哦。还有的人到现场去打卡的哈，真的变成孤岛了啊！但要注意啦，不只是高雄哈，很多地方也许大雨过后你就发现冒出了好多菇哦。千万不要采回家吃呢哦，就危险没哦，尤其万一采到绿蛰菇啊，那种麻烦哦，会中毒哈。但是视觉上是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哈，你看有的竟然可以长得比拳头还大颗啊。

我的气象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是回响。

哦，这乐七俱乐部电子羊是否梦见雨？很适合打瞌睡虫，也是轻快的节奏。哎呀，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罗时丰回到80跳一下。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来聊一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他们这边呢，这个馆内的咖啡厅叫十三 Cafe， 好，获得今年法国设计奖在概念设计绿色永续这个类别的银奖，对对对，里面好，在去年十二月开幕，但因为十三行博物馆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教育，然后他们又结合永续发展，环境友善哈。这边除了建材用的都是国产验证木材，而且呢是很多都是书法修枝的再生木料啊，而且还串联了在地小农，选用的都是有机的食材，然后呢还吸收在地的这个宗教信仰哈。有一个关怀据点叫千岁咖啡，为巴黎社区的长者来进行教学，教他们怎么手冲咖啡哈。也嘛是真够水呢，就是跟地方上有很多的结合，而且呢从建材方面还有食材，哎呀，天然有机哈，然后获得了那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大奖的肯定啊。

哦，黄以玲的歌声用力啉咖啡哦，要开口约别人哈、哦，原来下雨天买当动作节理由啊。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务必留意外二线嘿。还有原本台65线北上在新庄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写过啦位哦，国一北上过汐止要注意外线哈。

目前国一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所以要调整动线避开，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一北向在南屯这边内二侧也有工程，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丰原这几个路段都在外车道有施工，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三现在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啊。再来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也要注意啊。然后南下过新店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有在北上大甲的内二侧，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好，国五是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啊，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啊。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还是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有两台小货车的大货车的事故哈。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但是戴佩妮四季天，这个一年四季的流转，有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时间齁、哦、真的过得好快哦。感觉好像今年才开展没多久，但是现在都已经来到秋天了，已经来到下半场了。哦、5点38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事故点齁、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靠近瑞隆路出口这边的外二线，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89公里竹林前外线，连阿培有轮胎皮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来自陈永农的歌声《消失的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5:44，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有一台货车抛锚了，而且它还在冒烟当中，而且又停在中线车道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把酒来背后跟拜头节，因为中线有抛锚车，而且这个车子还在冒烟。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涉及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在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这个也通报不久。那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小心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哈，因为健康，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少吃精致淀粉加工类食物，我们来吃原型淀粉类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地瓜、马铃薯、玉米、芋头或南瓜，就是说哦，这天然的雄鹤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天然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淀粉类，那跟你的料理方式会有产生很大差别。也就是说，淀粉类的食物，即便它是天然原型的淀粉，但也要注意这个升糖的问题，也就转化血糖的速度哈。那就是说，如果你把刚刚这一些呢煮得太软，然后呢或者烤得太甜，或有的把它打成浓汤哈，打成汁，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它这个血糖转化血糖速度就会特别快哈。所以不是说哈。哦，只要吃这些天然的淀粉就是健康的，这个观念只对了一半哈、哦。这个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料理方式要正确才可以哈、哦。哦，真正影响血糖的要素，除了食物本身的条件，你对它的料理加工的方式，这也有产生很大的变化哈、哦。淀粉主要有分成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那直链淀粉结构比较紧密，也就是说它消化速度慢，一旦它消化速度慢，转化血糖的速度就不会马上飙那么高。那如果是支链淀粉，很容易就被分解，所以呢食物加热以后，淀粉糊化，通常你把煮得越软，越软烂的，越热的，越甜的，越糊的，这代表你吃下去吸收速度很快，血糖升的速度也会更快，

所以为什么说鼓励地瓜，其实你如果真的以健康程度来讲，你最好是用蒸的或煮的。但是好多人说啊，我就喜欢吃烤地瓜嘛，不要紧。如果你要吃地瓜之前先把它冰过，冷藏过的地瓜相对来讲，它呢在这个升糖的速度来讲就没那么快。还有马铃薯最好是连着皮，可是呢你吃整块的马铃薯会比较好，比你把它做成薯泥薯条或者是焗烤，这些方式比较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还要讲到玉米，玉米因为它的纤维量是比较高，那建议你要吃就是完整的玉米，整个玉米这样来吃比较不会那么快消化。你如果把它做成玉米浓汤、玉米酱、玉米粉的制品，它升糖的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芋头，偶尔嘛是赶快哦，你如果就是吃那个完整的芋头，或者你切那个芋头角这样哈，嘛是也塞。但是你如果去把它做成芋泥、藕泥或者是甜汤，意思你把它转的煮得很软烂的时候，吃进去一样，这个血糖哈转化的速度它会变得更快了。

哦，真心听喵喵，熊美玲、黄山亮所对唱的歌曲，你来家你家的健康听喵喵哈，注意喝水，尤其饮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哈。来，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大概7-8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有一台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

哎，是如此哈。所以把就来背后给尤其后方来车，拜托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又是停在中线哈，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一北上 45.1 公里过桃园，中线要注意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麻烦看点微 0800-000-123。

汪苏泷的歌曲虽然标题叫有点甜，但是我觉得这个甜的要配开水了。来哟，5:56哦。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北上 45.1 公里，过桃园中线，中线一定要小心，过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另外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要是爱特别随即哈。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轮胎皮。还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一定要留意，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呢。而国一的南下在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2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国三目前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有轮胎皮，以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依然要留意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啊。

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关岛东方520公里，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哦、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影响，有一些地方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啊，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有的地方甚至未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大雨，而尤其北部也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目前已经有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还有高雄，台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好几个区哈，现在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哦。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及时温度26到28度、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是30度，南部今天的上高。南部今天不算高哎哈，南部今天最高只有28度，好，东部的话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哦，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这雨下着下着突然下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6:10了，很租席在路况方面哈，哇，国三国五，哇，好多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南下在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然后原本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在国一北上过桃园中线有货车抛锚还冒烟嘎仔，起码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依然要注意，拜托起来哈。好，那国三原本南下主林前外线轮胎皮的事情也已经解除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相会夜挂香我神奇 Mr. 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15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要特别注意，才刚通报不久，南下152.8公里哈，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要小心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偶尔的事情。在台湾芋头不是只有一种啦，大小口感也不一样啊。那农粮署有这样一个分享，介绍台湾常见的芋头品种，有分成母芋型跟子芋型啊。母子啊，那四姐在台湾比较常见的芋头，高雄一号、槟榔新芋、赤芽芋，还有高雄二号哈。高雄一号是比较大颗的，因为看到芋头体型大小也是差蛮多的，为这大粒对吧哈。那高雄一号它是大颗的母芋型，那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致的，粘性跟粉质，所以是适合拿来做藕泥或做成甜点。那槟榔新芋同样是母芋型，可是它的口感松软绵密，它的一个粉质比较多哈，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槟榔新芋，因为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绵密，甚至有比较 Q 的感觉哈。

那比如说我们只要讲到芋头，像苗栗公馆啊、台北金山啊，还有高雄甲仙哦，尤其甲仙的芋头真的很出名，花莲芋头也是不错哈。那大家就在问，那这一些产区为什么他们芋头受欢迎？因为呢，他们比较多栽种的品种都是属于槟榔新芋哈，吃起来真的比较 Q， 比较好吃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哦，这个很多人哦就会去买芋头的时候就问老板，老板这是不是甲仙的？是金山的还是就问产地哈？其实问产地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哪里栽哦？就像我们要提醒，很多人会特别到台南哈，到御景那边去买艾文。不过要提醒了，你就算在御景在地的市场买的，也不见得是御景长出来的芒果哈。用问的有时候不太准，我还是觉得台湾其实很多地方产的芋头品质真的蛮好的哈，所以好吃就好了哈。

这是吴汶芳、宋博伟合唱的歌曲《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我们偶尔刮啦哦，好歹有个玉嘛，对吧？哈，哦，6:21。啊，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来，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因为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啊，这边受到两台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先调整动线，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因为很苏席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现在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再来，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一位民众打赤膊在车道边逗留，好，重点是有人在车道上逗留，这在三重

哦，来自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感觉挺浪漫的氛围哈。6:25咯，目前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万二线这边，因为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有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还有也刚通报不久，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啊。国三要留意是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过来接过来，哎呀，看到这个新闻眼睛真的亮起来耶。观光署规划了5项平日旅游优惠，这个计划在9月要陆续启动哈。来，平常我们来讲其中一项，平常有国旅的补助，试用期间是9月1日到11月30日，那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包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也就是平常日啊。你如果在平常日入住，这时候呢，这个旅宿是可以折抵的，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个晚上住宿费。好，一般地区第一晚可以折抵800，第二晚连续住的话可以折抵1200，那如果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就可以折抵1000元了，第二个晚上连住的话是1500。

0: 呵呵，研究一下啦，应该用得到啦。看到这样就又好想去旅行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好嘞，咱出发了。

哎，6:3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靠近瑞龙。

0: 农路出口，因为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现象，说一直回堵到中正路入口啦，所以来得及的话能够先避开这个路段是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哈，拜托起来。那如果说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拜托多点耐性哈，我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虽然有看板，但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而在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兴北街入口，先前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哈。再来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一个是南下过南投中线三角锥，以及南下院里前路间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火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3: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2: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火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3: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2: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3: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2: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4: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

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整个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啊，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化为社会福利用

0: 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来哦，6:39了。关于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的事故哈，现在有用路人提醒说这是连结车自撞事故，连结车自撞事故，但是马西多代车还在处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哈。那先前也有用路人提到说，也有回堵到中正路口。中正路入口的现象，所以来到这边呢要特别注意。当然两个情况，一个是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或者是您经过的话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小心行驶。这是目前在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注意起来哦。
1: 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基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2，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9.8公里这里哈，这是靠近瑞隆路出口，现场有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哦。把珠来背后金马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先前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20分钟前他的动态如此，不知道是否还在车道这里哈。

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每一次如果我是通往故乡的那一条路，总觉得那个心情是真的哇，好疗愈好疗愈哦。好，6点47分了。那目前呢，因为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南下 369.8 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要留意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哈。马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就算说速度慢一点。

0: 点不要紧，我们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爱说字哈。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报道。加拿大有一位妈妈，她最近带着她的，就是先前哈带着她11岁的儿子外出用餐，但她的儿子本身有自闭症，平常就很难用口语来表达，所以呢，要怎么跟他沟通呢？这个妈妈用一种现在有一种辅助的沟通装置 AAC、哦、是一种平板的装置，让这个孩子可以透过选择文字跟符号来表达他的意愿、哦、结果啊，就有一天呢，这个突然、哦、因为要带他出去用餐，结果那个平板装置突然没电，哎呀怎么办，那不能用啦、啊、那怎么跟孩子沟通呢？他的儿子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在餐巾纸上面画键盘，而且用手指指出他要点的餐点。哎呀，看到这个画面，妈妈真的觉得不能够让儿子只依赖科技，万一遇到没有电，那科技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怎么办？他打算为他打造一个永远不必用到电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他就想到，他就去刺青，在他的手背上把整个键盘都给刺上去了哈。除了英文字母之外，上面还有笑脸哭脸，还写着我爱你这样一个按键。哇，他第一次秀给他儿子看的时候，他的 儿子呢直接透过妈妈手背上的键盘输入的第一个字就是妈妈，他很感动哎。然后他把这样一个过程在网络上分享，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诶，后来这个儿子的同学们也希望说，哇，那如果我有这样键盘，我也可以跟杭特来沟通。那当然不是每个都有办法像妈妈这样子可以把整个键盘刺青在手背上。后来就有服装公司这看到这个新闻很感动，就说来吧，我们来帮你。他们就出了一种在衣服上直接把那个硬盘键盘印上去的。妈妈以后不用刺青，或者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要跟他沟通，不用用刺青这种方式，只要去选择穿上这样的衣服，随时随地没有电也是可以沟通的。

吴生梅古阿虾妈妈妈吉，虽说母子连心，但是要找到沟通的方式，情感才能顺利的交流。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6了。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陆间这边有木条让你加哈。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注意不勾绳啊。以及南下369.8公里，这边呢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事故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现在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啊。好，到了7点，台湾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个啊，哈哈哈哈，我等下要来休困啊。啊，你继续打拼嘿，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啊。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南下369.8公里，在靠近瑞隆路出口这里哈。先前因为连结车事故持续处理中，目前是只剩内线可以通行，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以及国一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布沟绳浪里家，台61线北上290公里三寮湾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路间有木条，嘉义水上乡下台82中和交流道接中义路这个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爱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8月21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今天早上出门一定要多预估交通的时间，一直在下雨哦，那么路面上相当的湿滑，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把稳方向盘。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到这个五甲系统哦，大概在瑞隆交流道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因为在一大清早大概5:30左右发生了一起槽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呢持续在处理当中，依旧是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辅助车道在进行拖吊的一个作用，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中正交流道了，所以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路段哦，在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南走，沿路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是受到了369.8公里在瑞隆路段快要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槽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那目前呢依旧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辅助车道，持续进行这个事故的一个拖吊作业，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天雨路滑呢，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打滑的一个现象。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在靠近出口匝道的地方，也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这个事故发生在早上大概6:30左右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拖吊当中。我们就在播报的同时，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9.8公里快要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在今天一大清早5:30左右发生了槽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呢车辆已经拖掉离开，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可能路面上还有一些清理作业在进行哦，所以呢还是有这个清理路面的车辆呢是在这个外侧路间哦，停在这个地方呢可能还在作业当中，但是事故车辆已经拖掉离开，已经恢复主线道的一个正常行车了。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9.8公里，在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前槽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车辆已经拖掉离开，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还是要留意哦，目前外侧

路间呢，还是有这个工作的车辆可能在进行这个路面上的一个掉散落物的一个清理作业，所以路间呢还是有工作车辆停放，请您要留心。台八八在西向 13.4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间有木条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有一个掉落物，南下的343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

高速路在南下的 341.7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刚通报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1.7 公里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那南下呢，我们刚刚说在高科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小客车的事故，路间呢还停了一部拖板车，中间车道还有掉落物，所以不晓得这是同一起的交通事故，还是有两个状况，但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就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前，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路间还停了拖板车，中间车道有掉落物。

东方神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Road。高速路在南下的 341.3 公里的地方呢，国道队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呢是一起交通事故，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在处理脱掉当中。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 341.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跟外侧路肩，国道队呢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那目前这个路段雨真的下的相当的大，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

0: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哦，加上偏强的西南风，所以各地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是相当的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整天降雨的机会呢，降雨的时间都非常的长，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今天气温方面呢，因为在南部地区下雨是最明显的，所以高温大概在26度到28度左右哦，比起前几天来说呢，感觉有一些下降。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的编号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的时候呢，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31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那下个礼拜接近琉球的海面，后续路径呢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大哦，气象署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动态。那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时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今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哦，外出呢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形，也要注意一下天雨路滑，注意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28度。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呢。好，南下在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车多的部分，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还有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拥挤的。中山高南下在路竹交流道过后要往高科的方向，受到在南下341.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路间事故在处理的影响，所以目前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拜托同学》。

锦州合唱团所演唱这一首《你给我记住》。今天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呢，气象署今天呢在一大清早也针对了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这四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还有呢对台南跟高雄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真的一大早就已经在下相当大的雨。高速路在南下的 341.3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的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在处理拖吊当中。那目前各地的雨势相当的大，那有些路段的可能雨势就稍微比较缓和一些些，天色还是比较暗一些，路面上相当的湿滑，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凤山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线速度也是缓慢的。前阵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不好走。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拥挤，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在大中路沿线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这个入口匝道，现在车多，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流量也相当的大。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一早提醒，这个掉落物在台八八西向的 13.4 公里就在万丹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肩有掉落物掉落了木条。国道堆回报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车辆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4公里远，所以在南下从鹿竹寮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沿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

我清风所以演唱这首《太空船》。高雄市小港区在红平路跟崇文路口有事故，小港的红平路跟崇文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驾驶朋友说呢，在这个男子交流道下来之后，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从旗南公路呢一直到土库一路德明新桥前的这段道路，说沿线呢路面上都有坑洞哦。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架的朋友说，南下的这个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从旗南公路一直到土库一路德明新桥的这个路段，沿线路面上呢都有许多的坑洞。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往南走到仁德服务区，再往南到鹿竹，再到高科交流道，沿线呢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另外在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大中高架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金系统，现在

车险速度一样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消费的时候会使用云端，然后使用这个载具，还是拿纸本的这个发票呢？好，多多使用云端的发票跟载具哦，一同来节能减碳做环保。那你也可以下载今年七月份全新升级版的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让这个中奖的奖金呢不漏接，可以直接汇入账户当中。那根据统计呢，一直到今年的七月底为止哦，全台的云端发票的使用率已经达到了68.15%了。那今年度的目标是67%。七岁已经提前达标了。高速路在南下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现在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中正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通报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国一南下363.6公里哦，刚刚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辅助车道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不过很快呢，这个状况已经解除。要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在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哦，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准备收听七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日之前受到低压带与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豪雨，午后北部也需防豪雨。青台沙德尔未来两到三天不排除增强为强台，下周三以前往琉球方向移动，是否会影响台湾仍需再观察。行政院昨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 Jorison 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纵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于7月起国军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表示将以今年度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的部分以办理追加预算。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

0: 后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1: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0: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有大队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0人犯嫌。记者陈映涵报道。
3: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4: 案件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正路路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在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南下中正路路口匝道，车子比较多，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九如路段是车多的，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要往南子，北上的冈山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

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要往高科沿线，南下的顶

0: 车多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往西的方向要往加昌路，沿线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到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沿线都是车多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以及来到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都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路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沿线都是车多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红平路和崇文路口，以及汉民路和金浦路口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这起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先前说在国一南下 363.6 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辅助车道的抛锚车也没有看到，状况已经解除。不过目前呢有这个事故的一个通报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67.1 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国一南下的 267.1 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在等待处理。另外一个事故呢在国道8号东向的 8.4 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的车道，所以利用国道8号东向呢要往新市交流道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就在东向 8.4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新市的方向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那当然车线速度已经都慢下来不好走。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要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台县省道南下高平大桥路段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崇德路116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公园路与北岸路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

0: 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西港区在庆安路124号的前面，还有在归仁区的大德路跟台39线交汇的地方有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67.1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两部车辆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国道8号台南支线在东向8.4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那这起事故呢，现在在等待处理当中。好，拖吊车已经刚刚到达现场了。利用国道八号东向要往新市方向的车子相当的多，车行速度现在非常的缓慢，不好走。
2: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7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台南市的北区在公园路跟北安路口有小资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在东向8.4公里哦，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外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远，也就是说呢，车流已经回堵到台南系统了。利用国道八号在东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另外一起事故也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7.1公里，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在刚刚也已经拖掉离开，事故也完全都排除。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7: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地区皆为有雨的情形，请驾驶务必启动车灯，增加能见度，慢速行驶，并保持安全车距。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另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

0: 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三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万丹乡的南北路与中心路口，以及屏东市的广东路135号前，及满洲乡的福德路72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二四线双向10.95K 到11.15K 的昌隆接路段，目前正在施作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西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支线道看到闪光红灯，号至红色八边形，中间有白色停滞的停车再开标志，或者是路面的白色停滞时，请记住速度降为零，停车观察，确认无来车无行人后再开车。干线道遇到闪光黄灯也别大意，路口前减速慢行，五号至路口停让才是王道。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南下267.1公里，在嘉义交流道过后，这一起两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远哦，也就是说已经堵到了嘉义交流道了。目前在南下从嘉义到水上的这个路段，沿路车前速度有比较慢哦，这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在消化当中。国道8号在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这一段路也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一样除了上班时间还有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之外呢，现在这车型的速度依旧相当的慢，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北上的国道一号目前在仁德到大湾，南下从仁德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呢从顶金到南子，以及南下的顶金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车型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左营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多，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在这个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车多，车嫌速度慢。高雄市前镇区在034路跟启胜街口有交通的事故。
2: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3: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3: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4: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前镇的民凤三路跟民凤十街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双向从中安路到金福路都是车多拥挤的。
6: 好像卡

0: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1: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向你讲电话啦？
0: 是412-8185。
1: 412-8185？
2: 嗯，
1: 这是啥物？
0: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1: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七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56，目前在台八八东向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段路车流量相当的大，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都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区呢，现在也通报了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小港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前镇的民凤三路跟民凤十街，现在事故在处理当中。其他车多的部分，前镇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都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在这个澄清路开始哦，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车多拥挤，左营的大众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以及在大众二路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匝道也都是车多的。南子区的翠华路要接左南路往北，从海工东路到后昌路沿线车多，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台八八三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另外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跟正岩路口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中西区在公园路跟慈英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

今天晚上如果有要利用过港隧道行车，也要注意一下今天晚上依旧有夜间施工的作业。在今天晚上八点过后到明天的凌晨三点钟，过港隧道往前站的孔道会封闭施工，然后呢往旗津的孔道就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台北通报有一个掉落物在西向十二公里靠近万大桥的内侧掉落了枕木，在台北西向指标十二公里靠近万大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枕木掉落。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仁德的中山路559号的前面有事故，永康的国民路跟永明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汐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入口匝道有两台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192.6公里过了和美路段，休旅车爆胎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21.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先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六号东向2.1到2.6公里旧镇交流道前有铁锤掉在两线车道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0.6公里，淡江大桥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处理中，台88线西行12公里，靠近万大桥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